0: 会胜利闭幕。9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委党校一楼报告厅胜利闭幕。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谷科、周威、孙宇、吴宝峰、钟晓明、杨宇、郑良、杜伯群、蔺吉旭、王静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市委换届督导组成员，市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杨策同志、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宋金晨同志到会指导。会议由金子英同志主持，会议应到代表340名，实际到会33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届县委委员45名，候补委员10名。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5名。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金子英发表讲话。金子英指出，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以来，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参与、通力配合下，本次大会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顺利收官，成效扎实。整个会议过程严谨有序、务实高效，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全县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各项部署精准务实、贴合实际，为伊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叙事突破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行动遵循。金子英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分层学习、全面宣讲、深度解读，精准吃透会议精神实质，把握核心举措，落实工作要求，推动会议精神层层传导，直达基层，入脑入心，切实把全县上下的思想共识和工作力量凝聚到县委工作安排上来，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渐行渐效，确保伊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提质增效，实现进位争先。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乐曲声中胜利闭幕。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咽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入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接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确保食材的新鲜，餐具消毒，防止诺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 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

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富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广西桂林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的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的副总统、代总统。北伐前，他致力统一两广，奠定北伐的基础，在北伐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蒋介石的纠葛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蒋介石下令暗杀金兰兄弟李宗仁始末。1948年的11月2号，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东北解放军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

文胆，陈布雷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致言蒋介石：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蒋介石感觉像缺了一个左膀右臂，不禁扼腕叹息。虽说烦心事接踵而至，可最让蒋介石头疼的还是李宗仁桂系势力的日益壮大。经过再三思忖，蒋介石决定要铲除这个与自己有20多年金兰之交的兄弟。不久，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云南站站长沈醉接到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急电，要求他立刻赴南京接受新任务。见是国防部保密局的来电，沈醉不敢怠慢，简单的打点了一下行李便启程了。到了南京之后，他被接到保密局外宾招待所城炉去休息。城炉是保密局专门为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二厅等特务机关首脑开会用的，偶尔呢也会招待美国的特务头目。沈醉被破例的接住到了这里，感到很奇怪，同时他也预感到任务的重要性。在沈醉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毛人凤就到招待所交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暗杀李宗仁。毛人凤和他说了几句话，便邀请他一同去见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的住宅里，毛人凤和沈醉等待了2个多小时，蒋介石才抽出时间来接见他们。蒋介石示意他们坐下，语气温和地询问了沈醉云南站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家庭情况。沈醉一一地据实回答。话到深处时，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将这次任务和盘托出，说叫沈醉主持这项工作是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之后蒋介石夸口说，共产党是迟早要打败的，而我党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所以才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只有一个敌人，而我们却有2、3个敌人，几方面都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蒋介石一再说明，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沈醉绝对不能向外界泄露半点机密，一旦决定行动便要绝对完成使命。最后蒋介石看着沈醉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诚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的帮助解决。毛人凤连连点头称是。那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李宗仁下毒手呢？原来蒋和桂系的夙愿很深，蒋李呢是十分时合，矛盾重重。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独裁专制，排斥异己，引起了多方的不满。从那个时候起，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便日趋恶化。当时桂系军队控制着南京四周的势力，白崇禧公开的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对武汉作战的命令。桂系逼宫是蒋介石下野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东山再起之后，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桂系。不久，桂系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被瓦解，以后蒋桂之间仍然是争斗不断。桂系收缩广西一隅，伺机发展势力，以谋再图做大。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机加入了反蒋联合阵线。但后来因为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失败了。1936年的6月，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氏中央。1948年的3月，国民党在内外危机中召开了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行宪国大，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总统嘛，当然是非蒋介石莫属的。关于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提名，
在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的选举。对于李竞争副总统这件事，开始蒋介石是不置可否的。李宗仁误以为蒋介石已然同意，于是发表讲话，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可是不久呢，蒋介石突然宣布内定孙科为副总统，让孙去参加竞选，并让国民党显要人物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是李宗仁坚持不让，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找李宗仁谈话。蒋介石来到了李宗仁的办公室，轻蔑地看了李宗仁一眼，说：德公，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李宗仁的回答是：委员长，这事儿很难办呢。蒋介石接着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吗？这倒很难说。李宗仁则当仁不让地回答：你啊，一定选不到。蒋介石加重了语气，李宗仁目光如炬，回敬道：你看吧，我能选得到。蒋介石就急了，拂袖而去。李宗仁自己就曾说，蒋介石是有名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以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跟他吵嘴啊。李宗仁这回不但敢和蒋介石吵嘴，而且还针锋相对，最后他战胜了孙科，当上了副总统。

0: 那李宗仁为什么如此大胆呢？原因很简单，李宗仁有美国的暗中支持。当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国为了不失掉中国这块战略要地，认为有必要扶植一个新人，以代替失掉人心的蒋介石。 于是呢，就选中了当时在长江以南仍然保持着较多实力的桂系，随后支持李宗仁当选国民党副总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使其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斯图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他们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围，他认为。 挽救局面，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尽管马歇尔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问题，但斯图雷登仍在悄悄地活动，以等待逼迫蒋介石下台。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事态。 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决定铲除李宗仁。从蒋介石亲自接见审罪、布置暗杀任务，可见他对李宗仁的嫉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审罪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便来到了保密局。为了保密起见。 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奇武和行动处处长叶祥之等人商议行动计划。他们决定把担任这个任务的单位称为特别行动组。暗杀计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暗杀行动，二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也研究了对付桂系其他几个头目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沈醉和叶祥之亲自安排。 会后，由毛人凤分别通知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应尽量的满足。一个星期之后，行动组就暗杀计划做了具体的布置，由沈醉主持暗杀工作，毛人凤选派了秦景川、王汉文两个人作为沈的助手。秦景川一直在军统看守所中担任杀人的工作，有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 而王汉文呢，是东北有名的悍匪，他从小就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能够以手枪击落天空中的飞鸟。沈醉在军统之中也是有名的神枪手。别的且不说，单从国民党挑选执行暗杀任务的人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经侦查，李宗仁当时住在南京富后港后面。 他乘坐的汽车进出拐弯时速都很慢，从两面同时射击很有把握。为了监视李宗仁的活动，军统特务在通向他住宅的那条马路的拐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由特务吴德厚扮成摊主，一方面可以掩护侦查，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做特务的集合点。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行动组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的安装了一部电话。如果发现李宗仁到机场乘飞机离开南京，立刻用暗语报告，然后由毛人凤通知空军，用准备好的战斗机在空中击毁李的座机，并对外声称是飞机事故。 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是在安徽的，为了防止李宗仁乘火车走，便在南京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小木房，派人摆了一个烟摊，以便监视他们的行动。另外，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特别行动组也派了两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的工作。他们还在李宗仁的住宅对门开了一家小酒馆。 李宗仁的卫士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还整天在这家酒馆里饮酒聊天，这样就更方便了对李宗仁的监视。毛人凤还拨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快的汽车，若是李宗仁坐火车或者是汽车离开南京，可以用来追截和进行半路阻击。蒋介石对特别行动组密令说。 如在南京以外的地方进行暗杀，可不必等待他的命令；如在南京城里动手，则一定要等待他的最后决定。李宗仁虽然知道蒋介石对付异己的阴毒手段，但由于有美国的暗中撑腰，他料想蒋介石不敢对自己妄动。 但是深知蒋介石本性的桂系其他头面人物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察觉。12月24号，黄绍竑以到上海过圣诞节为借口离南京而去。他临行的时候，对程思远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的关系是异常的恶劣。” 如果杜聿明所率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以度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现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当时程思远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不会出此下策。1949年1月，共产党在淮海战役中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歼灭。这样一来， 李宗仁手中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就更加的举足轻重了，正在趁机进行逼宫，于是特别行动组也就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此时呢，蒋介石也一直在考虑着暂时下野交给李宗仁来代理，还是把李宗仁暗杀之后自己继续干下去。毛人凤是天天叮嘱沈醉，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以便蒋介石一下命令 就马上动手。当时沈醉和秦景川、王汉文都准备好了2只手枪，弹头里都注入了猛烈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死亡。吴德厚开设的救出摊上，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作为掩护和加强行动所用。如果李宗仁不出门，一旦他们接到暗杀的命令， 就到李宗仁家去狙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人凤还安排了2个在南京电灯公司工作的特务协助行动。他们可以借检修变压器之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墙的外围向里的卧室、餐厅等处射击，并做好了爬墙进入院内进行狙击的准备。1949年的1月下旬，时局更加的危急。 迫于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反复思虑之后决议自己隐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支撑残局。蒋指示暂时停止暗杀行动，自己退居老家奉化，在幕后指挥。1月20日，毛人凤找到沈醉，命令结束特别行动组工作，暗杀李宗仁的阴谋才告终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949年12月，他乘机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16年流亡生涯。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1954年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 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10年间，李宗仁先后5次派程思远到北京，为回归祖国大陆做准备。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险。

消息流入台湾。李宗仁回国之后，各项活动的高峰是他在1965年9月26号下午3点到5点，在政协礼堂成功的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招待外国记者。大会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共有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其中既有北京的中外记者，也有李宗仁专门从港澳地区邀请来的记者，还有各国来京采访国庆活动的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记者席上的耳塞型翼翼风可以翻译英、法、日、印尼及粤等5种语言，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在这次招待会上，各国记者踊跃提问，李宗仁妙语如珠，回答得相当得体。港澳记者甚至盛赞他是对付记者的能手。这次招待会不但发问多，而且所问广泛得很，纵横世界局势、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及他回国经过和回国之后的感受和打算等等，还问到了他的私事。李宗仁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了美国曾经策动他倒蒋的内情，被称为大爆内幕。李宗仁说，1949年的1月，蒋先生下野之后的2周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来访问我，说是当时蒋先生携起海空军力量和黄金外汇逃往台湾，华府当局深感不满，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不容蒋先生前往，准备提出严正抗议，事先特先征求我的意见，经我加以驳斥，他才打消此意。1955年，美国共和党某要人对我说，华府当局深欲与我密切合作，他以为我曾做过代总统，又率领过军队，现在台湾必有一些前势力，如能策动驻台海陆空军一部分或少数地方团队发生兵变，美国即借口蒋先生不能维持秩序派兵登陆控制台湾，将蒋先生推倒，企图由我登台主政反对祖国。他说，我较为开明，深合当前时代环境的需要，我以为我虽与蒋先生政见不同，但不忍借外力来推倒他，更不愿做外国人的傀儡，当即言辞拒绝。蒋介石在海峡那边听到了李宗仁的讲话，不敢让这个消息在台湾传播，通令将当日入台之香港报纸全都剪扣，并命令台北各报只能刊载中央社之一则简讯，不准擅作评论。消息发表后，美国当局也很着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赶忙出来否认，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加以否认。这次招待会的成功举办令李宗仁非常振奋，他把它看作自己报效祖国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认为自己回到祖国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国共同从事建设事业，于是向自己的旧部及一些旅居海外的各界人士发出回国的邀请。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

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需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想长大，长大了，我们想变小。单身时，我们想结婚，结婚后，我们想单身。或许每个人都是这样，握在手里的不知珍惜，等到错过之后，又追悔莫及，总是在很久之后才怀念起曾经的美好，但却为时已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

来，这世上有很多人和事，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想不通的情别纠结，做不到的事别硬撑，没事不要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人说，人生路，谁也来不了。

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我们都走得太快，又明白得太晚。趁感情还在，多联系；趁青春还在，多努力；趁我们还活着，多享受，多珍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不要轻易的凉了一颗心，淡了一份情。时间珍惜点过，别浪费；感情珍惜点处，别愧对；健康珍惜点用，别挥霍；生命珍惜点活，别蹉跎。人生没有下一次，认真过好每年、每月、每一天，因为余下的时间真的不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生活中处处充满遗憾，不够完美，房子太小了不够住，家里离公司太远了，要是有一辆车就好了，孩子努力是挺努力的，可为什么成绩总是上不去，办公室有个同事性格太奇怪了，很影响上班的心情，每天加班为什么工资就不见涨呢？生活中这样好了又想要那样也好，一旦有一方面不够完美就不断盯着它，陷入无尽的纠结。我们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想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但是自古至今海内国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

我们以前总以为幸福的生活就是想要的都拥有，后来渐渐长大，发现真正的幸福在于得不到的都释怀。人生万千事，得意时是少数，失意时为多数。如果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什么都追求一个十全十美，反而容易被心魔桎梏，被无法满足的欲望裹挟。遇到苦难和不如意时，不逃避，不抱怨，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生活不够完美又如何呢？万物皆有裂缝，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儿，越努力克制，越刻骨铭心。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开始想一个人，想一张脸。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

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苦苦等待。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就大胆地去想吧，无论是否有意义，这都是你美好灿烂的过去，不应该因为没有走到最后就把过去的一切都丢弃。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就放肆大胆地去想吧，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躲躲藏藏。愿你足够幸运，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在思念你。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

心福地，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绕着盛世年华，诠释着亿万儿女对中国最真挚的祝福。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同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同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是人类沟通的共同语言，好的音乐可以振奋人心，让人心生愉悦。在香港电影黄金时期，涌现出很多经典的电影配乐，这些配乐与电影相辅相成，让人难以忘记。今天推荐的几首就是那些年经典的耳熟能详的电影配乐，每一首都过目难忘。由张艺谋、巩俐主演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相信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而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焚心以火》，更是让大家用一种一瞬间被拉到了那个千年之前的国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焚溪萤火是由黄沾作词，顾嘉辉、黄沾作曲，叶倩文演唱的歌曲。粤语版收录于华纳唱片于1990年4月1号发行的专辑《珍重》中，普通话版本收录于华纳唱片于1991年10月28号发行的专辑《潇洒走一回》中。1991年1月15号，该曲获得了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十大中文金曲奖。该曲还曾获得1990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十大劲歌金曲金奖、最佳作曲、最佳编曲、最佳监制，并获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演唱方面，叶倩文对该曲的演绎在大气中不失凄婉，在激越中有略带幽怨，将上下2000年明明三生缘，忍时一世意，为真情不语的誓言，给予了非常动人的表达。叶倩文以其独有的大气磅礴的音色，让这首歌与这部电影所呈现的历史背景出乎意料的意境相符，而电影最后那段烈火下的镜头伴随着这首歌曲，真的是让人难以忘记。

0: 包括各种舞蹈节目会轮番上演。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很多舞蹈演员这会儿啊正在表演着敦煌飞天舞。
1: 第二部电影《天才与白痴》的主题曲是许冠杰与薛志雄作词，许冠杰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部电影是一部由许冠文执导、许冠杰、乔红等主演的喜剧电影。该片讲述了神经病院内光怪陆离、痴者与医者，两者看来只隔一线。神经医院的李医生与杂役阿天经常趁着工作之便窃取死人值钱的东西的故事。该片于1975年8月21号上映。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寻乐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境，表达了人要忠于理想，面对现实。在人生短短数十载当中，很多人对于现实和梦想都有着不一样的见解。这世界上的很多人不能光看表面，比如天才和白痴。看着像是天才的人，其实往往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而看似白痴的人却很可能是大智若愚。许冠杰主演了多部喜剧电影，给观众留下了一个个插科打诨的人物形象。从他塑造的这些角色也可以看到香港电影的源头。在电影《鬼马双星》中，许冠杰轻松幽默的表演风格颇受观众的好评，许氏风格的小人物喜剧也从此深入人心。在电影《笑傲江湖》中，他把令狐冲的风流倜傥、放浪形骸演绎得十分到位，因此得到不少观众的认可。在电影《花田喜事》以及《水浒笑传》中，他分别扮演了周通和武松两个具有颠覆性的角色，搞笑表演较之以往也更加的疯狂。这首歌陈百强、谭咏麟也都曾翻唱过，但是个人觉得还是原唱韵味更浓一些。
0: 其实今年是增设了

这首《万水千山纵横》出自香港影视1981年版《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由黄沾作词，古家辉作曲，香港著名歌手关正杰演唱。整首歌气势磅礴，表现出了英雄豪杰的气势。此曲于1982年获得第五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无疑，这首歌写的就是乔峰。这首歌虽名为《虚竹传奇》主题曲，但从词中意境看，此种豪气，此种柔情与遗憾，非乔峰莫属，和虚竹一点边都沾不上。《天龙八部》全剧的主题曲插曲中，以此曲为最佳。这首歌金庸塑造了一个大英雄真豪杰乔峰，黄沾的词与顾家辉的曲又将这人的气势给唱了出来。万水千山纵横，岂惧风急雨翻，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血盏。开头四句就把乔峰当丐帮帮主时候意气风发的样子给写了出来。他一出场便是为调查副帮主马大元之死，从洛阳远赴江南，酒楼中结识了段誉，然后返少室山，探少林寺，闯聚贤庄，奔雁门关，与阿朱追寻大仇人的下落，千里茫茫若梦，直至小镜湖误杀阿朱，伤心远遁塞外，莽苍踏雪行，如此英雄，如此豪情，却屡受挫折，使人不禁感叹天道无常，命运不公。天龙八部里，我觉得乔峰是最有大义之人，所谓英雄就是这样的吧，豪气万千，光明磊落，只是结局实在是有点太悲壮了。凭谁意，意无限，别万山不再返，几句歌词应当说是乔峰个人一生的总结，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两国和平。

乔峰以断剑自尽于雁门关外，徒留遗憾在江湖。接下来收听的一首是《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和《古惑仔二之猛龙过江》的主题曲《友情岁月》。

这首《友情岁月》是由刘卓辉作词，陈光荣作曲并编曲，郑伊健演唱的，最早收录在1996年4月索尼音乐发行的原声带专辑《古惑仔二之猛龙过江》电影原声音乐中，后收录在郑伊健1997年5月9号由索尼音乐发行的专辑《伊健13》中。古惑仔系列的主旨并非是那些江湖恩怨的打打杀杀，其实更多的是在宣导一种兄弟情谊，一种年轻人之间的友情。主角陈浩南也在一步步最后开始反思，而这首《友情岁月》贯穿了整个古惑仔系列，那跌宕起伏的旋律总是莫名的让人想起曾经年少轻狂的自己和那些曾经年少的好兄弟。而郑伊健凭借在《古惑仔》系列电影中饰演陈浩南一角走红，1996年凭借这首《友情岁月》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1996年至1997年连续两次获得台湾十大偶像奖。《古惑仔》，郑伊健因拍摄《古惑仔》系列电影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并开启了香港地区电影的一个江湖时代，也在无数影迷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电影中的郑伊健演《古惑仔》时有型有款，成熟稳重，做歌手唱歌时则情深款款，与现实中的他判若两人。他以人品良好、好相处、不计较著称，对人真诚有礼，除了有些寡言、爱玩游戏之外，从未爆出其他任何不良的嗜好，是娱乐圈里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这首《盼三年》是陈百强1988年12月1号发行的专辑《冬暖》中的一首歌曲。该歌曲被拍成了 MV， 是由向雪怀作词，姚敏作曲，卢东尼编曲。该曲改编自李香兰的国语老歌《三年》。陈百强好听的歌曲有很多，今天的这首《盼三年》可能没有《偏偏喜欢你》《一生何求》那么火，但是这首绝对是能让你反复听到泪目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这首《盼三年》把恋人之间那种爱而不得、思而不语、想而不见、念而不忘、痛而不言，那种苦涩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人有生老三千疾，唯有相思不可医。中华汉字千，中华汉字八千余，唯有情字最难解。这世间不是所有的缘分都恰如心意，特别是人到中年，如果动了不该动的情，只能是想忘忘不了，想见见不到这种结局。陈百强虽然离开了歌迷30年，但是他的歌曲依然历久长青，很多歌手都曾经演唱过他的作品。2010年的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中，陈百强获追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借以表彰他为香港乐坛做出的贡献。

分分钟需要你是林子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郑国江填词，林子祥作曲，收录在林子祥1980年1月1号发行的专辑《摩登徒老》中。1980年，该曲获得第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曲的歌词是郑国江根据林子祥的经历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本是林子祥创作，用来追女朋友的。歌曲《分分钟需要你》的歌词看似简单，却充满了浪漫真挚。就像歌词：“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简单平凡的生活也能充满不凡的快乐。”从词曲意趣和传唱度来说，这首歌应该可以稳坐粤语小甜歌的第一把交椅。全歌采用粤语口语，抒发对恋人的无限爱意，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我想开火箭带你到太空去，也有充满烟火气的朴实直白的比喻，咸鱼白菜也变得美味，没有艰深晦涩，也没有跌宕起伏，简单的大白话里蕴藏的都是恋人间接地气的甜蜜细节，让人听了不禁嘴角上扬，心情愉悦。一开始听的时候还真的是很难想象，是那个唱傲气面对千重浪，那个气势上霸气十足的林子祥演唱的。这首歌温柔舒缓，把平淡生活中的小浪漫小温暖表达得淋漓尽致，处处都是人间的烟火气。

这首《夜了》是草蜢乐队1991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当年蔡一智、蔡一杰和苏志威是青梅竹马的好兄弟，彼此志趣相投，热爱音乐和舞蹈。1985年，三人组成草蜢仔，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参赛的歌曲《一起冲》改编自日本歌曲，由他们亲笔填词、唱、作、跳，才华出现。当年草蜢仔未能成功入围总决赛，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人的多才多艺给当晚坐在台下的梅艳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即邀请他们三人为他伴舞，并收他们为徒，草蜢仔正式成为梅家妈的首名入室弟子。自此，草蜢仔成为梅艳芳的亲密战友，为她合唱、伴舞、锻炼唱功之余，也吸取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更为梅艳芳的演出锦上添花。四人紧密的合作、纯熟的默契，早已深深地烙在梅艳芳和其他乐迷的心中。当年听到《半点心》《失恋》《阵线联盟》等歌曲，脑海中不期然泛起四人美妙的舞姿。1988年，草蜢仔改名为草蜢，寓意草蜢仔长大了，正式独立发展，推出首张唱片《草蜢》。唱片一推出，三人就广受乐迷的注意，瞬即成为香港乐坛最受欢迎的组合。第二年更囊括了各大音乐颁奖礼的新人奖，是众多年轻人的偶像。

这首《大地》为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由 Beyond 乐队吉他手黄贯中独唱。该作品是 Beyond 出道以来最成功的一首歌，奠定了 Beyond 在本地乐坛的地位，同时成为 Beyond 的成名曲。在音乐风格上，有点脱离 Beyond 的一贯摇滚，反而增添了一点清新的中国味。歌词虽然由刘卓辉执笔，但仍旧表达出 Beyond 对神州大地的情怀。整体而言，《大地》是 Beyond 的一次大突破。这首歌主要是反映两岸的关系，抒发了 Beyond 的爱国主义情怀，也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大地的热爱。从另一个角度讲，这首歌也含蓄地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父爱，因为父爱就像大地一样的浑厚，所以歌词中也用到了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综上可以看出 Beyond 是为父爱写大爱，使得这首《大地》的意境升华，而远非表面理解那么简单。大地本打算叫长江，就像流水从青藏高原贯穿整个神州大地流到大海，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脉。这首歌曲调磅礴，所表达的感情复杂，这首歌也收获了无数的大奖。1988年香港电台排行榜第一名，十大非情歌第一名，十大情歌金曲等等。父亲节快到了，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祝你们节日快乐。

这首《情缘巴士站》是1995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伴我飞翔》里的一首情歌，是由谭咏麟演唱的。从艺40多年来，谭咏麟作曲的歌曲多次获得10大中文金曲奖、10大劲歌金曲奖等荣誉。2007年获得音乐成就大奖，2008年担任第8届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同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2014年获得香港流行音乐文化歌手大奖，并是首位进入10大中文金曲名人堂歌手。截至2017年，他发行的专辑超过130张，创作的词曲超过100首，其艺龄横跨20世纪60年代至新世纪5个年代。80年代对于谭咏麟是一个经典的时期，他在这个时期的高产震惊了香港乐坛。1984年初到1985年期间推出的3张唱片《雾之恋》《爱的根源》《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其音乐剔除之前粤语流行歌的俚语，从而以更雅俗共赏的方式创造出唯美细腻浪漫的词风和曲风，也从模式的高度定义了之后香港流行音乐的走向。谭咏麟对于音乐的不断汲取和创造，使自己不会落后于时代，更与香港流行乐坛一起进步和发展。

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金榜题名，马到成功。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李太太要小孩的饭金，要男人的卫生衣，所要的全是老李没想到的。可是饭金却是比皮鞋还要紧，自己还没有冬季卫生衣。妇女到底是妇女，她们有保卫生命的本能。然后又买花线、洋针、小剪子，这更出乎老李意料之外。家门口就有卖针线的，何必上市场来买？可是太太手中一个钱没有，还不能在门口买任何零杂。他的错，应当给太太点钱，他不是仆人，他有他必须的用品。买了一大包东西，算了算，才15元2角7分。开来账条，上面还贴好印花，怎么拿着呢？伙计出了主意，先放在这里，逛完再来拿。和气，有主意，会拉主顾，一共才15块多钱。老李觉得生命是该在这些小节目上消磨的，这才有人情，有意思。那些给女的提皮包买果子的人们，不定心中怎样快活呢。绕到丹桂商场，老李把自己种在书摊子前面，李太太前呼后拥的脚有点不吃力了。看了几次丈夫，她确实种在了那里。鹰忽然不见了，隔着书摊一望，他在西边，脸贴着玻璃窗看小泥人呢。
4: 鹰可上那边去了。
3: 太太的脚确实不行了。鹰。老李极不满意的放下书，抓着空向小伙计笑了笑。回到家中已经快掌灯，玲在新围巾里睡着，鹰的精神十足，一进院里就喊：
4: 大婶儿，看我的新帽子。
3: 东屋大婶没出来，在屋中说：
4: 真好。
3: 北平怎样？老李问太太。
4: 没什么，除了大街就是大街， 还就是市场好，东西多么齐全呢。
3: 老李决定不请太太逛天坛和孔庙什么的了。张大哥的心病

0: 回了家。这块心病的另一名称是张天真。暑假寒假的前四五个星期，心病先生一定回家。他所在的学校永远没有考试，只考过一次，刚一发卷子，校长的脑袋不知怎么由向上飞起，至今没有下落。天真从入小学到现在，父亲给他托过多少次人情，请过多少回课，已经无法计算。张大哥爱儿子的至诚与礼貌的周到，使托人情和请客变成一种艺术。在入小学第一年的时候，张大哥便托校长的亲戚去给报名，因为这么办官样一些，即使小学的入学测验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儿。入学那天，他亲自领着天真拜见校长教员，连看门的校役都接了他五角钱。考中学的时候，钱花的特别的多，考了五处都没考上。虽然五处的校长和重要的教职员都吃了他的饭，而且有两处是校长太太亲手给报名的。五处的失败使他看清人情到底没托到家，所以在第六回投考的时候，他把教育局中学科科长恳求的直落泪。结果天真的总分数差着许多，由科长亲自到学校去给短多少补多少。于是天真很惊异的纳闷，这回怎会及了格，而自己诅咒命运不佳又得上学。入大学的时候，不，没多少人准知道天真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张大哥承认人情是托到了家，不然天真怎会在大学读书。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穷人，钱老是不够花，没钱的时候也偶尔上半点钟课。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着点儿，板着脸笑，所以似笑非笑，到没要笑而笑的时候，专为展裂口中的白牙。一举一动没有不像电影明星的，约翰·巴里莫尔是圣人，是上帝。头发分得讲究，不出门时永戴着压发的小帽垫，东交民向俄国理发馆去理发，因为不会说英语，被白俄老鬼看不起，给了1.5块的小账。第二次再去，白俄老鬼感情也说中国话，而且说得不错。高身领，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3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非常的和蔼，对于女的也好生个闷气，对于父亲。回家了就是讨厌回家，而又不得不回家来。学校罢了课，不晓得为什么，自然不便参加任何团体的开会与工作。上天津或上海吧，手里又不那么富裕，况且胆子又小，只好回家，虽然12分不痛快。第一个讨厌的是父亲，第二个是家中的硬木椅子，封建制度的灰质。母亲无所谓，幸而书房里有地毯，可以随便烧几个窟窿，往痰盂里扔烟卷头，太费事。张大嫂对天真有点怕，母亲对长子理当如是，况且是这么个漂亮新式吕洞宾式的大儿子。儿子回来了，当然给弄点好吃的。问儿子，儿子不说，只板着脸一笑，无所谓。自己设计吧，又怕不合儿子的口味。儿子是不好伺候的，因为儿子比爸爸又违心着十几倍。 高高兴兴的给预备下鸡汤煮馄饨，儿子出去没回来吃饭，张大嫂一边刷洗家伙一边落泪，还不敢叫丈夫看见。收拾完了，站在炉前烤干两个湿眼睛，儿子12点还没回来，妈妈当然该等着门。1点半，儿子回来了。呵，妈，干嘛还等着我呢？露了露白牙，你看，我不等门，你跳墙进来呀。好了，妈，赶明儿不用再等我。你不饿呀？妈妈看着儿子的耳朵冻得像两片山楂糕，老穿这洋衣裳多么薄薄。不饿也不冷，里边有绒锦子。妈，来看看绒有多么厚。儿子对妈妈有时候就得宽大一些，像逗小孩似的逗逗。哼，可不是，真厚，26块呢，账还没还呢，递到英国货。不去看看爸爸，他还没看见你呢。妈妈眼中带着恳求的神气，明天再说，他准得睡了。叫醒他也不要紧呐，他明天起得早，出去的早，你又不定睡到什么时候。算了吧，明天早早起。儿子对着镜子向后摸擦头发，光润的像个漆光的槟榔勺。妈，睡去吧。妈妈叹了口气，去睡。儿子戴上小帽垫，坐在床边上哼唧着一对爱的鸟，一边剥米干，顺着果汁的甜美板着脸一笑，想象着自己像巴里莫尔。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大哥对于儿子的希望不大，北平人对儿子的希望都不大，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稍嫌过了点劲，中学的教职员又嫌低一点，局子里的科员、税关上的办事员、县衙门的收发主任，最远的是通县，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适。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一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理想的儿子。做事不要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写个字儿，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天真的大学资格是一定可以拿到手的，即使是旁听生，到时候也得来张文凭，有人情，什么事儿也可以办到。毕业后的事情有张大哥在不难，教育局、公安局、市政局全有人。婚姻是个难题，张大哥这4-5年来最发愁的就是这件事儿。自己当了半辈子媒人，要是自己娶个窝窝头样的儿媳妇儿，那才叫一跤摔到西山去呢。不过这还是就女的一方面说，张大哥难道还找不到个合适的大姑娘？天真是块心病，天真的学业虽然5次没考上中学，是因为人情没拖到家，可是张大哥心中也不能不打鼓。天真的那笔字儿，那路白话加白字儿的文章，张大哥未免寒心。别的都不要紧，做科员总得有笔拿得出手的字与文章啊。自然洋文好也能做科员科长，可是天真的洋文大概连白字儿也写不出几个。人情是得托，本事也得多少有一点。张大哥还不是一省的主席，能叫个大字不识的人做县知事，这是块病。万一天真真不行，就满打找着理想的儿媳妇儿，又怎样呢？还有 天真的行为也来得及，说他是革命。

一端不低昂不定呢，没法给儿子定亲。天下还有比这再难堪的事没有？不给他订婚，万一他张大哥把两只眼一齐闭上了。提到财产，张大哥自从23岁进衙门到如今已做了27、8年的事，钱。 没剩下多少，虽然事情老没断过，手头看着也老像富裕，手头看着富裕，正是不能剩钱的原因。架子，架子知道那块是没法省钱的。诚然，他没有乱扔过一个小铜子儿。张大嫂没错，花过100钱，可是，一顿涮羊肉就是5、6块，要请客。 做客源能不请客吗？就得连香菜、老醋都买顶先顶高的，自然5、6块一顿火锅，比12块一桌菜，连酒饭、车钱和小账就得20来块的，省得多了。可是5、6块到底是5、6块，况且架不住常吃。 儿女的教育费是一大宗，儿女又都不是省钱的材料，人情来往又是一大宗。况且张大哥是以出份子、感份子为荣的，他那年办40整寿的时候，整整进了1000号人情，这是个体面，绝大的体面。可是不照样给人家送礼，怎能到时候有1000号的收入啊？ 北平人的财产观念是有房产，开铺子是山东、山西人们的事儿，现在添上了广东佬。地亩限于祖产和祖坟，买空卖空太不保险，上万国储金是个道儿，可是也不一定可靠。只有吃瓦片是条安全的路。张大哥有3处小房，连自己住的那处在内。 当个科员能治买3处小房，在他的同事的眼中，这不亚于一个奇迹。天真以为父亲是个财主，对袖珍提到父亲的时候，他的头一歪，那个资本老头，他不知道父亲有多少钱，也不探问。父亲不给钱，他希望共产；父亲给钱，他希望别供了父亲的产，好留着给他一个人花。钱到了手，他花3、4块理个发，论半打吃冰激凌，以10个为起码吃橘子，因为听说外国的青年全爱吃冰激凌与水果。这些经常费外，还有不言不语先斩后奏的临时费，先买了东西，而后硬往家里送账条。 资本老头没法不代偿，这叫做不流血的共产法。女儿也是块心病，不过没有儿子的那样大。女儿生就是赔钱货，从喜三那天起已打定主意为她赔钱，赔上20来年，打发她出嫁。出嫁之后还许回娘家来吊眼泪，这是谁也没办法的事儿。 老天爷赏给谁女儿，谁就得唱出义务戏；指着女儿发财是混账话。张大哥不能出售女儿，可是凭良心说，义务戏谁也是捏着鼻子唱。到底是儿子，只要不是马蜂儿子，天真是不是马蜂儿子，呵呵，谁敢断定？ 天真回来的那天，资本老头一夜没睡好。天真的特点懒惰，和妈妈订好第二天早起，爸爸上了衙门，他还正做着最好的那个梦呢。10点半才起来，妈妈特意给定下的豆浆，买下顶小顶脆的焦油炸果，洋白糖，又怕儿子不爱喝甜姜，另备下一碟老天意的八宝酱菜。儿子起来了，有打哈欠到擦完雪花膏，1:40的功夫，妈妈去收拾屋子，爸爸是资本老头，妈妈是奴隶。
天真常想到供爸爸的产，

0: 一出门，脸擦得像个银娃娃，衣裳像些嫩莲花瓣，自腕以上，自项以下，皆你也。妈妈最不佩服王二嫂，可是恰好有这么个儿子。可是妈妈闻着儿子睡衣上的汗味儿，手绢上的香水与烟卷味儿，仿佛得到些安慰。这么大，这么魁梧而又大妞似的儿子，妈妈抱着枕头想了半天女儿。女儿的小苹果脸那一笑，妈妈的眉头散开了，看满地的乱七八糟都有些意思，只盼娶一房漂漂亮亮的儿媳妇儿，可不要王二嫂那样的。妈妈收拾完了，儿子已早把豆浆等吃了个净尽。妈，老头这几天手里怎样？天真手插在裤袋里，挺着胸，眼看着棚，脚尖往起欠，很像电影明星。又要钱？妈妈不知是笑好还是哭好。不是，得做一身礼服，我自己不要钱。有个朋友下礼拜结婚，请我做伴郎，得穿礼服，也得20-30块吧。天真笑了，板着脸，肩头往上端。别叫100听见，这还是长礼服。那和爸爸说去吧，据我想，为别人的事儿不便，不能就穿一回不是？你自己说去吧。妈妈不肯负责，儿子更不愿意和爸爸去交涉。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0: 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到猪油，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猪油炒菜等等记忆就会从脑海当中浮现了，一般童年的味道也随之在味蕾深处绽放。但是最近几年关于猪油的争议也屡见不鲜，有人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就不吃。有人说中国人祖祖辈辈使用猪油，现在不吃猪油了，心脏病反倒成了第一大杀手。猪油有解毒、预防癌症等疾病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您说说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还是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猪油这么香？一方面是因为猪油本身作为动物油脂，香味别有一番风味。猪油的脂肪酸组成跟花生油、橄榄油不同，猪油脂肪酸中硬脂酸、油酸和棕榈酸的含量比较高，还会产生很多醛类、麸喃类、酮类、烃类等香味物质，对于经常吃植物油的人们来说，闻起来的新鲜感也会让人觉得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美拉德反应的作用。熬过猪油的应该都有印象，猪油是用猪肉加热熬出其中的油脂的。在高温熬制的过程当中，猪油中的羰基化合物会和氨基酸等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常见的反应，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的优点就是会产生很多香味物质，包括还原酮、醛和杂环化合物等。此外，高温导致的脂肪氧化反应也会产生一些香味物质。目前发现猪油里有硫化物、吡嗪类与醛类等70种香味成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猪油的芳香。而且由于高温的作用，这些香味物质变得不太容易挥发，会一直低调地保留在猪油里，只有在温度变高的时候才能被我们闻到。所以猪油炒菜拌饭会那么香，会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实际上呢，来自于不同的部位、不同熬制的方法、不同加水比例做出来的猪油香味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人认为背标油香味较浓，板油和网标油的焦糊味重一点，还有人认为猪肥膘、猪板油按照1:4制作出来的猪油比猪肥膘、猪板油2:3的要更好，所以每个人记忆里猪油的味道也会有不同。猪油很香，做饭菜好吃，但是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呢？其实作为一种油脂，猪油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跟其他油脂差不多，猪油的主要营养作用是给我们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维生素。从营养分析来看，100克猪油中含有最多的是脂肪，有88.7克，还有4克左右的水。它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89微克 RAE 的维生素 A， 21.83毫克的维生素 E， 当然也有110毫克的胆固醇。除此之外，猪油中的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了，比如只有0.8毫克的锌，0.05毫克的铜。跟常用炒菜的花生油、菜籽油之类相比，猪油的特点是饱和脂肪酸更多。 所以在常温下就是半固态的膏状，用它做食物，在常温下也可以成固态藏在食物当中，不像加了很多植物油那样在室温下会渗出来，让你吃起来很细腻，但是又不至于太油腻。而且呢，饱和脂肪的热稳定更好，所以猪油也更合适煎炸等高温烹调。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吃猪油呢？实际上，适当的脂肪对身体同样重要。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身体也需要一些脂肪来合成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比如前列腺素、胆固醇、一些性激素。除此之外，脂肪还可以保护皮肤、构成组织细胞等等。从营养的角度，油脂的作用包括提供必需脂肪酸，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构成机体组织和保护成分，提供热量。所以油脂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猪油也不例外。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猪油可是补充能量和营养的好手。几十年前，人们买猪肉愿意要肥肉而不愿意要瘦肉的，就是因为肥肉可以用来熬猪油。那个时候上海人很喜欢吃一种猪油菜饭，就是用猪油把青菜炒至半熟，再拌到大米里用烧饭锅煮熟。而且考究一些的城里人吃菜饭的时候，还有往饭碗里拌一点熟猪油的习惯，以增菜饭之香。实际上，从目前营养学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吃太多猪油对心血管的伤害还是更大一些的。首先，猪油中的脂肪很大一部分都是饱和脂肪，占到了40%以上。大量研究发现，饱和脂肪摄入过多会增加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目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膳食指南、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心脏协会以及其他的很多心血管相关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都是建议人们应当限制饱和脂肪的摄入。目前通常建议饱和脂肪所提供的热量不超过每天总热量的10%。其次，猪油吃太多，总脂肪摄入过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吃的脂肪所提供的能量最好占身体所需全部能量的25%左右是比较好的。如果脂肪的功能比例达到30%以上，就容易罹患多种慢性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所以从健康角度，我们还是应该少吃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不仅包括猪油，还包括牛油、棕榈油等等。至于说猪油可以解毒，去除河豚鱼等海鱼中的毒素，还有吃猪油能抗癌等等的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证据的胡编乱造，大家更不要因为迷信而胡吃海喝。虽然吃太多猪油不好，但是猪油确实香啊。健康饮食的关键呢，还是合理搭配，并不需要因为担心不健康就将很多美味完全拒之千里之外。建议大家平时在吃猪油的时候，尽量做到注意适量，注意油温，不要等到冒烟再炒菜，经常换油吃，心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少用猪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骑行作为一种健康的出行方式，是能让人充分享受旅行过程之美的运动。这些年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健身热情高涨，爱上骑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和您分享环保又健康的骑行运动。骑行运动到底好在哪里呢？骑行运动好在哪儿？第一，改善心血管功能。人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手臂和躯干相对静止，两条腿来回蹬踏，下肢的血液供给量相对较多，心跳往往会比平时加快2到3倍。骑车时腿部的运动能够把血液从血管末梢挤压运输回心脏，这就强化了微血管组织，在医学上叫做附带循环。长期规律地进行骑行运动，能使人的心肌收缩有力，增强心脏功能，同时促进外周血管的微循环，因此骑行是预防心脏病的最佳运动之一。第二，强化肺功能。骑行运动会增加肺部肌肉的收缩能力和肺通气量，长期坚持锻炼能够显著增加肺活量。同时，因为骑行是室外运动，人在较好的空气质量环境下，配合增加的肺通气量，会明显提高肺的呼吸功能。第三，预防大脑老化。现代运动医学研究证实，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使左右侧大脑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及偏废。骑行还会使人的血液循环加快，帮助大脑摄入更多的氧气，因此人骑行一段时间后会觉得大脑更清醒。第四，增强肢体协调性。人在骑行的时候呢，需要两条腿交替蹬踏，上肢掌握车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四肢的协调性，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锻炼髋、膝、踝关节，调动颈、背、臂、腹、腰、腹股沟、臀部等处的肌肉、关节和韧带，从而促进全身肌肉的协调性。第五，减肥瘦身塑形。骑行是周期性的有氧运动，可使锻炼者消耗较多的能量，燃烧更多的脂肪，同时塑造结实的肌肉。比起那些仅靠节食减肥的人，减肥效果更为显著，还能使身形更为匀称。第六，促进心理健康。经常骑行能够帮助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焦虑和沮丧情绪，培养乐观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此外，相比其他的运动方式，骑行运动还有简单、安全、环保、经济等优势。虽然骑行运动益处多多，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如果不注意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几类特殊人群，包括重度高血压患者、高度近视者、严重的下肢关节疾病患者等，不适宜进行骑行运动。对于严重的痔疮患者来说，长期骑行可能会压迫、磨损局部，引起肛周瘙痒、疼痛等不适症状。选购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身材比例来选择适合的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太大或座椅太高，而骑车者个子比较矮，就会造成人骑自行车时身体不舒服、动作不协调、容易摔倒。 骑车者只能勉强上下左右摇摆的蹬踏，使会阴部与车座不断摩擦，就可能会导致疾病。骑车者身体过度前倾的时候，为了观察前方路况，必然要抬头仰颈，这是一种强迫性姿势，可造成颈部肌肉紧张。而骑车时腰部过屈的姿势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久而久之会增加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风险。因此骑行者要注意保持正确的骑车姿势，当骑车时间较长的时候要注意变换骑车姿势，并适当休息，坚持循序渐进的锻炼，不片面追求力量和速度。有些骑行爱好者只追求力量和速度，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突然高速骑行、长途骑行，这样对身体的伤害很大，严重者可能导致关节积液、炎症，甚至软骨和半月板损伤。初学骑行者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后，再增强运动量。普通人每分钟的蹬踏频率在60到80次，每次骑行前要有20分钟低速度的热身，使身体微微出汗即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骑行可能有遭遇外伤和交通意外的风险，因此骑行前要规划好路线，不要选择坎坷不平的道路，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以免脑外伤和骨折。祝所有骑行爱好者合理科学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是坏，以及经常骑自行车收获竟然这么多。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0: 联袂推荐，种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购买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会纠结买德系还是日系。有人说德系车底盘扎实高速稳，也有人说日系车省油可靠开不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德系日系到豪华品牌选择，再到10到20万元级别的燃油车怎么选，全方位来做一个对比分析。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鹿晗的《勋章》。

先来说一说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刻板印象。大家常说德系车皮实、高速稳，日系车省油开不坏，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德系车确实底盘调教偏运动，高速行驶特别稳，过弯支撑性好，开着有驾驶乐趣。但是德系车的小毛病也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漏机油这些问题呢比较常见，保养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德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驾驶质感，底盘扎实，转向精准，高速稳，开起来特别有信心。尤其是跑高速，德系车的优势呢特别明显。还有就是动力总成，德系车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动力强，换挡快，加速性能好。但德系车的缺点也很。

很突出，首先是小毛病多，电子元件复杂，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其次呢是保养维修贵，临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还有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低速顿挫，可靠性不如 AT。还有这个烧机油的问题，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日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靠省油，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成熟，正常保养基本不会坏，开着特别省心，而且油耗低，同级别呢比德系车省1到2个油，长期用下来能省不少钱，还有保值率高，开2-3年还能卖个好价钱。但是日系车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操控一般，底盘偏软，过弯侧倾大，高速发飘，驾驶乐趣呢不如德系。其次呢就是隔音差，高速风噪，胎噪大，还有就是车漆薄，配置低，同价位配置比国产车差远了。还有就是动力弱，自然吸气发动机加速慢，追求动力的人呢会觉得不够用。

那么家用车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开车，追求驾驶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择汽车，开着爽。如果你注重舒适豪华品牌，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燃油车，买德系还是买日系。我们先来聊一聊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该怎么选。这个价位呢是家用车的主力方向区间，选择特别多。德系车这个价位呢，大众朗逸、速腾、迈腾、帕萨特还有斯柯达都是不错的选择，底盘扎实，高速稳，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日系车这个价位呢，丰田卡罗拉、凯美瑞、丰田思域、雅阁、日产的轩逸、天籁都是热门车型，省油可靠，适合城市代步。

我们来对比一下用车体验啊，德系车呢开起来感觉就是稳，底盘厚重，高速不飘，过弯有信心，动力响应快，开着很有乐趣。但是低速的时候呢，双离合变速箱会有顿挫，座椅偏硬，长时间坐呢不如日系车舒服。日系车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 ，CVT 的变速箱平顺，没有顿挫，座椅柔软，坐着舒服，城市开着特别省心。但高速的时候呢，底盘发飘，噪音大，动力响应慢，开着没什么乐趣。简单来说，德系车呢是驾驶者之车，开的人爽；日系车呢是乘坐者之车，坐的人舒服。

是一年，很多事都一眨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再说一说成本控制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购车成本呢，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价格差不多，德系优惠大一些，日系加价呢或者优惠少。油费呢，日系更省油，百公里省1到2升，一年开10000公里能省1000元左右。保养费用呢，日系便宜，这个小保养300-500，德系贵，小保养700-800甚至1000。维修费用来讲的话，德系更贵，零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日系呢相对便宜，保值率方面日系更高，开3年的日系能卖到6-7成，德系呢大概5-6成。总的来说，日系车的使用成本比德系低一些，长期用下来差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可靠性方面，日系车确实更稳定，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更成熟，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大问题，小毛病少。德系车小毛病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限的车，电子故障漏油漏水这些问题比较常见。安全性方面呢，其实现在的车都不差，德系车车身刚性好，高速碰撞有优势，日系车吸能设计做得好，人员保护也不错。不能简单说啊，德系安全日系不安全，要看具体车型的碰撞测试成绩。还有就是通病了，比如大众的双离合、本田的机油增多、丰田的机油乳化，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0: 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如果呢你经常跑高速，喜欢驾驶追求操控，选德系车，大众速腾、迈腾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城市代步，想省心省油开的久，选日系车；丰田卡罗拉、本田思域、日产轩逸都很靠谱。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配置丰富，也可以看一看国产电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在几号车厢？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至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它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爱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幸福。

0: 险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橘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1: 又被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

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深夜独坐，空荡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的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世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作业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喜爱读书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世纪之前，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是戏剧创作领域，欧洲绝对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而在此之后，伴随着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不断交往和融合，这种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近百年来，亚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也开始跻身于世界文学创作的前列。尤其是在南美这块丰饶神秘的大地，涌现出了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聂鲁达、略萨等为代表的众多文学大家。他们用各自杰出的小说、诗歌作品改变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南美作家群落中，很少有人像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那样，诗歌作品在世界文坛有着持续的影响力。聂鲁达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无论是在生活经历、政治信仰、情感往事，或是诗歌书写方面，均是如此。在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传记文学作品《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为我们近距离认识这位文坛巨匠提供了难得的文本。《聂鲁达传》的作者亚当·弗恩斯坦，为了还原聂鲁达真实的一面，曾经采访了聂鲁达最为亲近的朋友、熟人和亲人，吸收了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和运用，用优美的文笔呈现了聂鲁达跌宕起伏的一生。聂鲁达早年丧母，父亲是一名铺路司机。上中学时，他就和诸多有天赋的作家诗人一样，对于文学创作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并在当地报刊发表作品。聂鲁达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诗人，年轻时就在智利享誉文坛，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20岁自费出版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特别是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歌》中，诸如爱情太短，遗忘太长，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这些词句都惊艳了诗坛，被称为教会了拉美人如何爱。在这本诗歌集中，我的船长、爱情14行诗、100首等都是爱之绝唱，在全世界引起长久的回声。1971年，他凭着以这部诗集为代表的系列作品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获奖前夕，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真的不知道这部关于爱与忧愁、爱与痛苦的诗集被那么多年轻人阅读。对此他也表示十分不解，可能这代表了对许多人生谜团的一种年轻的姿态，也许代表了对许多人生谜团的一种解答。人们对聂鲁达爱情诗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更感兴趣的同时，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逃亡者》以及众多反抗不公的诗篇也很值得怀念。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他是写人民的，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将现实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阅读这本《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生都在写诗，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按理说，像他这么重要的文学家，应该是写作的多面手，可是他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不写小说，更不写散文，在他看来，自己必须用诗句写作。聂鲁达和博尔赫斯是同时代南美洲最有影响的文学家，很多人误以为聂鲁达对博尔赫斯有某种敌意。如果说要有敌意，也纯粹是思想上或者文化上的主张倾向不同。 如果要说聂鲁达有敌人，那就是强权和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他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是为受到压迫的底层群体写诗。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晚年受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压，以至于他的死因至今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记得第一次读到聂鲁达的诗，不是他最出名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而是《似水年华》。就因为这首诗歌，然后喜欢上他。聂鲁达的诗深情，同时充满着力量，力量中也不喧哗，有着坚定的美好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分享聂鲁达的这首《似水年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深情朗读。
1: 相思成灰，成灰亦相思，一曲杨柳枝，万条吹不展，昼夜起相思。一寸相思一寸灰，寸灰难解寸相思。这灰落尘入土，成泥成尘。想念你，在每个夜晚，带着期待入眠。梦里有日思夜想的你，你没有改变，依旧的容颜。变化的是时间，这样匆匆。想念你，在每个晨曦，带着泪滴醒来，总在梦醒时消失，只留下破碎的背影。我知道，我又一次的轮回沉沦于你的记忆里，游走于街头，看着人潮汹涌。想念你，一切成了你的影子。希望我的思念可以穿越时空，经受岁月的洗礼。明知相思苦，无奈苦相思。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当某一天亲眼见到一棵落尽的叶，只剩一束枝干的树，满树的枝干清晰坚强勇敢，轻轻地剥落表皮，看得见脉络，却也见伤痕。在双唇与声音之间的某些事物逝去，鸟的双翼的某些事物，痛苦与遗忘的某些事物，如同网无法握住水一样。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0: 似水年华，这是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首诗歌作品。感谢陈颂无声的朗读。聂鲁达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是他的诗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所读。相信对于每一个喜欢读诗的人来说，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诗意心情。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2: 我希望我得到的少一点再少一点，我也希望我的生命短一些再短一些。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恐惧死亡，大概每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时间对死亡一种恐惧感。我以前有一个很老式的闹钟，是那种上发条的，

在躺在家里的床上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从床上跳起来就开始写，一小时等于六十分，一分钟等于六十分，一天有二十四小时，一年有多少个小时，我就算这一辈子有多少秒。然后我就开始心里就很害怕，我在那个暗夜里面开始哭泣，我觉得我如果把这些数字数完了我就死了。于是我对生命是恐惧，我觉得它会

99年拍了《人间四月天》之后，我就得了心脏病。我第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讲的话，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医生说，你现在就要走，因为你随时有生死的可能。那年我28岁，我没想到那个生与死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讲忽然变得很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诗人聂鲁达。关于诗歌，有人说现在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也有人说读诗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呢？它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们就在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的文章里来寻找读诗的理由。

西风凛冽，天空阴沉，行人都急匆匆地奔走。到了家，烤着炉子，外面洋洋洒洒地下起了雪，这就知道了什么是晚来天欲雪，什么是红泥小火炉。夏天跟着爸妈去湖里玩，小舟在荷叶中穿过，知道了什么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什么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秋天过了，天高云淡，就是凉风乍起，梧叶飘黄，知道了什么是老树成秋色，什么是冉冉物华休。约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月上柳梢头，灯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一夜鱼龙舞，愁的时候注意危楼风细细，乐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小的时候卧看牛郎织女星，大的时候金风玉露一相逢。背的那些诗词像是看不懂的画面存在心里，一天遇到了某个风景，某份心情，就突然明白那首诗，那句词，那幅画。那种感觉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它是如此恰当，以至于无法用其他的词语形容。我们会因为什么想起那些诗词呢？记得第一次去国外留学时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了，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来了来了，一起吃一起吃。结果打开门一看，是我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国他乡，此舍友也非彼舍友。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其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

相信，总有一天，总会有一处风景，总会有一种心情，会让你觉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的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成年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人长大以后，会遇到更宏大的场景，读到更多深邃并反复修饰过的诗。总有一天，我们会用“林卧愁春尽，开轩揽物华”来替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来感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幼时背诵的多半是简单通俗的诗句，可是成年以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我仍愿像当年看书中配图说意思那样，回退这个进程，将这些冗长的

复原为当年一首简单的诗。从前尚不懂得，因那时时节不对，人未至，雨未落，花未开，我们没能发现。而多年后的某个时刻，某个场景，却令人想起往事。纷纷扬扬间，一句早就烂熟于心的诗句忽然直击心灵，仿佛收到一个传递了太久的礼物。当你拆开它时，自己已是截然不同的大人，可那诗句带来的美好却一如当年。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直到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有些美好早就植根于你的内心，你发现它了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啊，有些美好的诗早已植根在我们的内心，终会有一天突然从你的心底涌出，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被那一首首诗与歌所萦绕着，原来生活如这诗歌般美好隽永。和你一起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想在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都曾经有过一段关于旅行的憧憬，期待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美好的希冀变成了每个午夜梦回的遗憾。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于飞，我们帮您圆梦，一路同行。右玉不是山西人，恐怕对他了解不会太多。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十多万人口，地处晋西北的边陲，隶属于山西省朔州。四周环山，南高北低，苍头河纵贯南北，境内古城堡随处可见，烽火台延伸相望，古长城蜿蜒起伏。右玉秉承着一杆铁锨两只手，贡献加服务的右玉精神，将风

沙土堵门的塞北荒山建设成了如今夏天的绿翡翠，冬天的白玉石，演绎着震撼人心的绿洲传说。到了山西右玉，如果没有去沙湖口，便不能说是真正去过了右玉。沙湖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晋北与内蒙古的边缘，是内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经的路段，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然经由此地。而且沙湖口东依唐子山，西傍大浦山，在两山夹峙当中，有苍头河纵贯南北，形成约有三华里宽的河谷开阔地。朔平府志记载，沙湖口其地内拱神经，外控大漠，是三晋之要塞，北门之军要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以为要塞。据当地人介绍，沙湖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常四面边声连角起，沙湖口就像是万里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就是从沙湖口发家的，沙湖口成为了晋中商人经营商贸和发家的一个跳板，所以沙湖口也被称为晋商的摇篮。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因而沙湖口也就有了日进斗金斗银之说。历史上的走西口的故事就发生在沙湖口。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战争，造成了北方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的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破坏，人丁流亡，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家带口，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私自跨长城走西口觅食求生。当时流民由土默特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募山西、陕西、河北的工匠和破产农民。明末遭林丹汗兵祸，丁口锐减的土默特首领小顺义王为补充丁口和苏木，不分民族破例纳丁边左，以补足30个苏木的缺额。当时150户丁口为一个苏木，山西、陕西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随着清朝对蒙古封禁政策的松弛和百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破坏农民队伍的不断流入，走西口的人建由土默特儿西至阿拉善、鄂济纳等旗耕牧旧时，直至解放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悲壮历史。沙湖口，一个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然的关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参河行到隋唐时的白狼关，它真实记录了汉伐匈奴、唐战突厥、宋屈契丹、明御蒙古等数千年的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也演绎着多元文化的过往，孕育着晋商诚实守信、艰苦创业的传奇故事。这些战争与和平的变迁为后人留下了叹为观止的遗迹。沙湖口有三座石桥，明代建的广义桥、清代建的通顺桥，以及清雍正元年建成的平定桥，气势磅礴又见灵巧。其中通顺桥是西口古道的起点，过桥的人期盼走出西口通通顺顺，桥下的石路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印痕，据说这是那些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人走到这里一步三回头，举目长叹息，无奈之下狠狠跺一跺脚，含泪而别，因而小石桥上至今留有走西口人跺脚的深深印痕。走西口是于闯关东、汤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一起被称为近代五古大的移民浪潮。
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这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与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从前的右翼是一片让人绝望的沙漠，沙丘借助风的力量四处移动，黄沙封锁住了农户的屋门，沙进人退，风沙让人们不得不舍弃家园，重新寻找赖以活命的地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沙堵门，风起黄沙扬，雨落红城灾，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民谣既是当年右翼风沙肆虐的真实写照，又记录着当时右翼人在风沙面前无处躲避的凄凉，更描述着改变这种现状的无比艰难。如今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入右翼，透过车窗看到大片大片的绿树浓荫，看到一棵棵整齐排列的小树苗迎着风轻轻地摇摆，看到在林地里忙碌的农民在绿荫下小憩吃饭，看到右翼蓝得让人炫目的天空，我们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片土地上那种让人震撼的右翼精神。没有持之以恒、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勇气，这片曾经黄沙漫漫的土地怎能布满绿荫，成为塞上绿洲？没有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干劲儿和坚韧，这片几乎让人难以生存的土地怎能鸟语花香，变作天然氧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山西小城右玉的行程。草木葱茏的景象，在雨水充沛自然条件优良的地方，是一种几乎不用费力就可以自然天成的美景。而在风沙肆虐、十年久旱、连野草都不肯在这里扎根的黄土高原，塞外风口就是一种人文奇观、世界奇迹。右玉人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当地人都自豪地说，右玉满眼看去那铺天盖地、绵延无边的绿色，都是他们一颗又一颗亲手种下的，都是在他们一年又一年的呵护下成。

故，第二年没准就死了。为了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树，每一棵树都是有主人的。植树人必须为死去的树苗负责，自己花钱补种，真可

法让人赞叹。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我们了解到，无论是解放初百废待兴的恢复时期，还是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冒进时期，无论是风云变幻的文革时期，还是以 GDP 增长为主要政绩的改革开放时期，右翼历届党委政府都从未放弃过植树。他们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执着于右翼大地的波翠天绿。60多年间，右翼的绿化大旗始终高扬如一。有些干部调到别处去了，走时要带的东西不是什么土特产，而是自己植树时使用的铁锨或锄头，其实带走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干劲儿。从沙湖口北边新修的水泥路直行而上，远远可见谱子一个接一个，就像长城的烽火台一样。关隘在历史上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行旅转贩活跃的商路，又是古建筑、历史文物集中的显现。历史沧桑，可随着时代的前进、情况的变化、交通工具不断的更新，道路也发生了变迁。一些关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雄风，抹去了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中那万骑云屯、金戈铁马的壮伟场面不见了，那舟车往来、商帮结队的繁华景象没有了，那茅庐板桥、老树昏鸦的意境也渐渐远去。许多碑刻铭文已经斑驳，关城边墙坍塌荒废，甚至荡然无存，但关隘所形成的文化，蕴藏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历史积淀，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右卫边塞小城位于右玉县北部，过去以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周伐贤允，秦击匈奴，唐征突厥，宋战辽金，明抗鞑靼，演绎了多少战争场面。在清代，它成为朔平府治，依托沙湖口成为了晋北的贸易中心。如今右卫镇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土筑城瓮城依存，南北各是双瓮城，城门洞还在，过去比较残破，现在已经修葺维新，不过城内却已经卸去了往日繁华的外衣，成为北方的一个农村小镇。右卫镇的十字大街，四条街道依然保存着原有的格局，很多房子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风貌，两侧有很多的老店面，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风味。在这条大街上有座民国时期的建筑，据老人们讲，是过去日本人在右卫城开的日本洋行，专营洋布、洋盆、洋火之类。走进这幽静的小巷，仿佛置身于那个古老的年代，残破的老建筑虽然歪斜，却透出历史的沉淀。虽然步履匆匆，但我知道右玉县里的每一个古城堡都流传着鲜活的故事，那些历史的印记就是这些断壁残垣，那些神奇的传说就是逝去岁月的见证。右玉先后获得了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国魅力小城、最值得向全世界推荐的旅游县、联合国最佳宜居县等荣誉称号。领略了震撼人心的右玉精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姜诗超姜医生。你好，姜医生。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啊，与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顽固性疼痛的治疗新方法。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节目。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姜医生，姜诗超医生，中国医师协会疼痛学会分析骨关节疼痛组委员，临床麻醉专业本科毕业，从事临床麻醉疼痛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各种手术的临床麻醉、超声引导下穿刺和各种急慢性顽固性的疼痛的诊疗工作。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是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姜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姜医生。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慢性顽固性疼痛治疗的新方法。疼痛作为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症状，大家都很熟悉，几乎是没有人在这一生中没有过疼痛的经历的。但是疼痛作短暂的疼痛呢，作为一种保护性的机制，提醒人们回避有害的刺激，以免引起更大的伤害。这是它好的一点。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持续的时间很长，它长期的伴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它们就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多的困扰。如果超过一个月的疼痛还没有缓解，那我们就将这样的疼痛呢称之为慢性疼痛。慢性疼痛它就不再是一种疾病的伴随症状，而是一种单独的疾病。它就像这个我们平时所知道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一样，它是需要治疗的。如果不能及时的治疗，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和病情的加重，它会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啊、情绪啊都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其实疼痛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制。如果按照它的病理学分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一个是伤害感受性的疼痛，就比如说我们平时不小心被刀划伤，被石头砸到啊，这种都是一种伤害性的疼痛。还有一种就是神经病理性的疼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神经痛。它的来源没有外在的伤害，只是由于神经传导和这个神经受到损伤，出现问题产生的疼痛，这种叫做神经性的疼痛。比如说这种像，火烧火燎的这种疼啊，像针扎一样的这种疼啊，它都可以，就是这种神经病理性的疼痛，它们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这个时间，发病时间的长短，我们还可以给它分成急性的、慢性的。如果根据这个程度来分呢，我们也可以分成轻度、中度、重度啊。那么我们今天为了方便，我们从把它简单的分成一种是癌症相关的疼痛，一种非癌症相关的疼痛，从这两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慢性顽固性疼痛的有什么治疗的新的办法。我们首先说一下癌性疼痛吧，也就是癌症患者在这个发病发展过程中所伴随的疼痛症状。其实说到癌痛，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但是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80%的总瘤患者都会有这种疼痛的经历，直到生命的终末期，即便是在有充分的止疼药物的作用下，还是会有25%左右的患者有这个重度疼痛的发生。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身边可能都会见过这样的，因为疼痛导致这个晚上睡不着啊，然后吃东西吃不下呀，痛得在这个床上来回翻滚的。不管用多少的药物，你是吃的，是吸入的， 都不能让这个疼痛缓解得很满意。到这个阶段，不管是患者还是家属，可能认为，在疾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如何让这个生活质量变得更高，这应该是大家最终的目的。但是呢，由于对这个医学知识的缺乏，可能不知道除了这个止疼药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缓解这个癌症的疼痛。现在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癌症疼痛的治疗的一些办法。在这个癌症疼痛的治疗过程中啊，最常用的也是最多见的，也就是药物治疗，也是对最推荐的，因为它既经济又方便，也是一种无创的方法。从最常用的这种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啊这些，然后到作用再强一点的，比如说曲马多，然后再强一点吗啡片、羟睾酮，这些药物呢，其实如果是合理的应用，还是能够获得比较不错的止疼效果。但是在这个服药过程中啊，很多人其实用药的方法并不对，比如有些人就是说我疼的时候吃，我不疼不吃，吃多了怕上瘾，然后也有的人呢，一直就认为说我疼了，我就如果效果不好，哎，我就是想用吗啡、用杜冷丁，可能他在人们心中这些药物肯定是最作用最强的，效果最好的，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吃药你要按时吃，不要等到疼的时候再吃，你要维持一个稳定的这个血药浓度，才能有更好的效果。再有就是说，在对于因为癌症的疼痛，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合，它不是只有这个吗啡作用才是最好的，因为你要看你这个疼的是什么性质的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说不要一味的说只有是我就要吃吗啡，这个我疼痛才能止住。就比如说，如果说在这个肿瘤过程中有这个骨转移的发生，你吃吗啡的效单吃吗啡的效果一定是不好的，因为这个骨转移产生的疼痛呢，它这种叫做半阿片反应性的疼痛，它对这个吗啡对这种疼痛它的作用就是不好，你一定要加用一些抗炎镇痛药，比如说对乙酰氨基酚、洛索洛芬钠，像这些药物，你一定会比单吃吗啡的效果要好得多。再如果说有一些人说我这个疼痛体现出表现像那个针扎的一样、火烧的一样的这种疼，那你一定要加用这个抗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药物，比如说普瑞巴林、加巴喷丁，说这种药物。所以说在吃药的过程中也是要多种药物的组合，对于不同的疼痛呢，用不同的药物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虽然说我们药物有这么多的组合，但是啊，这个随着疾病的进展，这个肿瘤增大转移啊，造成压迫更重，病情进展的发展到更严重的时候，药物呢是依然是无法完全解决这些疼痛的。所以在这个以往三阶梯治疗的这个基础上，有一个第四阶梯的微创介入治疗，然后紧接在药物治疗后面。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癌症这个疼痛过程中四阶梯的微创介入治疗。

我们都知道，这个疼痛都是由这个外周的疼痛感受器感知，再由神经传导到大脑中枢感知这个疼痛。那么怎么在肿瘤晚期，我们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本来疼这个地方不疼呢？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技术，叫做神经阻断术。它就是一种姑息的治疗技术，它仅只是让我感觉到这个地方不疼而已。然后就是在这个神经从传导通路上，或者是神经的根部，或者是神经的中段，我们将这个神经给它破坏掉，让它没有丧失传导疼痛的这个功能，那么我们就感觉不到这个地方的疼痛。所以呢，这个神经阻断技术啊，我们也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可以用药物，就是用我们日常都非常熟悉的局麻药。将这个神经给它阻断掉，麻醉掉，然后呢，它就不能将这个疼痛信号传递到大脑，达到止痛的效果。但是，它这个技术是用局麻药阻断呢，是有局限的，因为药物作用它是有这个时效性的，过了这个药效时间，它这个疼痛还会发作。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在想能不能用其他的办法。让这个神经长时间的不能传导疼痛的信号，然后呢，就有了这个神经毁损技术。神经毁损也分两种方法，一种是这种物理的方法，一种是化学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个神经加热，使它的神经纤维遭到破坏，然后丧失传导的作用。也可以通过一些化学性的药物，让这个神经受到损害，然后达到这个丧失传导疼痛的功能。这个比如说这个上腹部的胰腺癌啊、肝癌啊、胃癌这些个恶性肿瘤，到了一定的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它都会有疼痛的发生。那么这些部位它都是有一个固定的神经支配的，我们叫做腹腔神经丛。那么我们在如果这些疾病有疼痛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个手段，使这个腹腔神经丛的神经破坏掉，然后它就不会有这些疼痛信号向上传递，我们就不会感觉到这个疼痛的发生。下腹部的像子宫内膜癌呀、卵巢癌呀、盆腔这个直肠癌呀，这些我们也可以配合这个上腹下丛啊、肌神经节等这些支配病变区域的神经。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做毁损，然后让这些疼痛的信号不能向上传递。再比如说肺癌，这个可能说淋巴转移之后压迫臂丛神经，我们整个肩膀疼啊、胳膊疼啊，我们也可以做臂丛神经的这个调节阻断。像这个发生骨转移之后转移到肋骨，我们可以做肋间神经的毁损。要转移到椎体呢，积液到神经根，我们可以做背根神经节的调节或者毁损，这些个毁损的效果呢也都非常好。我们医院也已经在四平市率先开展了此类手术，而且效果非常好，费用也比较低，是一种很经济的办法。那可能有人会问说，如果这个，比如说我这个腿疼会怎么办？可不可以把我这个神经毁损掉？其实这个像腿疼这种，是不能把神经毁损掉的，因为有一些神经吧，它是混合神经，它就有两种功能，一个是传导感觉，一个是管我们的运动。如果你要把它毁损掉的话呢，那我们的运动功能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这种疼痛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的办法的。这个。像这种包含有运动神经支配区的疼痛，或者是我全身大范围的疼痛，说我不能把全身的神经都毁损掉，那怎么办呢？我们可能还有一种癌症治疗疼痛的最终极的手段，我们叫做鞘内输注系统。这个鞘内输注系统啊。

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的用量非常少。比如说，我们口服吗啡，我们要是口服300毫克，我们才能达到止痛效果的话，那么这种方法每天只需要1毫克就可以，而且它是直接作用到这个脊髓和这个大脑的，它不作用在外，不像口服一样，它会作用在外周的胃肠道受体，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恶心呐、便秘啊、尿潴留啊这种副作用。再一个，因为我们只需要口服量的1/300，甚至更少，我们也不会有这个嗜睡的症状。它的副作用非常小，但是它的镇痛作用呢非常强，而且它只是一个很细的管子植入到体内，术后出院之后，我们日常生活是不受什么影响的，只需要说我把这个泵带到身上就可以，而且。你在日后这个泵的维护，一个泵呢，你大约可以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你的药物用完的时候，再回到医院换一次药，大约也就是三四百块钱的费用。如果说对于一个日常，对于预存那个预计生存周期超过3个月的患者，那么这种办法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关于癌症疼痛呢，现在我们就介绍这么多。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非癌性疼痛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办法。非癌症性疼痛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颈肩腰腿疼，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啊、网球肘、腱鞘炎、腰间盘突出，膝盖疼。足跟痛，这些，都是属于这个颈肩腰腿疼的范畴。除了颈肩腰腿疼，还有一些是，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啊、带状疱疹后的这个神经痛啊、舌炎神经痛啊，这些办法呢，这些个疾病啊，都有一些是怎么治这个疼痛都不太容易缓解的，就是常规的我们用药啊，用一些常规的。大家所说的一些什么封闭啊，这些，治疗的效果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在这常规的办法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能让这些疼痛更好的得到控制？首先我们开展的第一种技术呢，就是叫做可视化技术。这个可视化很好理解，就是说能够看得见嘛。那么我们治病过程中怎么能看得见呢？说我们的眼睛也不能透视，我们用什么看见？那我们借助于一些现代的仪器，比如说这个超声，比如说 CT，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病变的部位，将我们想要注射的药物啊非常精准的打到我们想要注射的这个地方。它这个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打法下能有什么优势呢？首先，第一点，它可以用更少的药物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如果说你不能很准的看到这个位置，我们大部分都是通过经验啊，说这个应该打的这个地方，可能说我打5毫升药，它药物经过扩散，它扩散到病变部位啊。但是如果我们再可视一下，我们可能只需要1毫升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再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进针的过程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针所经过的地方有没有重要的神经血管，有没有变异组织，这样我们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让我们的这个治疗就像这个狙击手带着这个拔杯镜一样打得无比精准，然后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开展的第二个技术呢，是一种叫做臭氧技术。臭氧大家也很熟悉，知道它能消毒杀菌，促进这个组织的再生、抗炎，然后它还能清除这个肿瘤细胞、清除自由基，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等这些作用。但是不同浓度的用法和不同的用法呢？到达体内，它发生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治疗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它所治疗的疾病也很多，比如说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肌肉软组织

局部的炎症，然后我们将这个一个低浓度的臭氧注射到这个部位，它能够发挥一个抗炎止痛的效果。还有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膝关节炎，我们也可以注射这个臭氧。它的主要作用也是一个止痛，一个是消炎，但是它还有一个能够促进这个关节软骨这个恢复，而且起效特别快。打过这个臭氧的患者呢，都会感觉从床上一起来，感觉说，哎，这个膝盖很轻松，它的效果是非常快的，也是非常好的。另外还有一些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呢也可以应用，因为腰间盘突出好多人都知道说，哎呀，打这个打了我打了个封闭，里面有局麻药，有激素，可能大伙也比较有顾虑，有的人也因为这个顾虑呢，说不，那我不想打，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实在有这个顾虑，你可以去打臭氧，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像这椎间盘突出，它不光是能够止疼，它还如果高浓度的臭氧注射到这个突出的椎间盘的周围呢，它还能够起到一个溶解的作用，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减小，然后达到治疗的目的。像带状疱疹性神经痛的患者，他这个神经根的炎症导致这个疼痛啊，迁延不愈。我们经过注射臭氧，也可以使这个神经根的炎症消退、水肿消除，然后促进这个神经恢复的时间，加快这个病情的缓解。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叫做臭氧大自选疗法，就是将这个臭氧，溶解到人体的这个血。从这个人体抽出100毫升血，将这个等体积的臭氧溶解到血里，然后再回输到人体的体内。它这个方法呢，对这个降三高啊、缓解失眠呐、慢性疲劳综合征、调理亚健康这些都有一些很好的效果。

0: 下面我们继续说第三种技术，也是叫做射频技术。临床上应用的射频呢，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标准射频，一种叫做脉冲射频。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标准射频，它是主要是通过这个热作用，通过这个热场的作用，然后可通过我们的设定啊，可以达到我们所要想要的这个温度，比如说60度、70度、80度，最高可以到90度、99度，然后脉冲射频呢，它是利用的是一种场效应，它是利用在可以在，我们想要作用到这个部位的范围内产生一个电场，通过这个电场对这个神经起到一个调节作用。标准射频其实它是一种毁损，它可以将这个神经破坏掉，而这个脉冲射频呢，它是一种调节技术，它是可以通过这个神经的调节，达到治疗的目的。它是一种保护神经的这么一个技术。它所以说，标准射频跟脉冲射频是虽然都叫射频，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一个是破坏神经的，一个是保护神经的。但是他们所操作的技术呢是差不多的，都是通过呢一根特制的射频针。穿刺到我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病变神经的附近，大部分我们认为在离神经大概5毫米以内，甚至肯定是距离神经越近越好的，但是最远也不能超过5毫米，然后我们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如果超过这个距离呢，可能效果会打折扣。那么这么好的技术可以用在什么方面呢？首先第一点，它所主要用于呢，第一个就是，一些神经病理性的疼痛，比如说这个三叉神经痛，大家都知道，被称作天下第一痛，疼起来真是说非常要命的。像带状疱疹神经痛，其实它虽然没有被冠以"天下第一痛"的这个名号，但是它跟三叉神经几乎是旗鼓相当。像这种神经病理性疼痛，没有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去治疗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射频技术。如果发病时间比较早，在这个神经，我们判断神经还可以修复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啊，我们可以给它做脉冲调节。我们以期待对这个神经内环境的调节，然后让它恢复到正常状态，疼痛消失，而且又不影响这个神经的正常功能。如果说这个病变时间比较长，这个神经已经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没有这个恢复的可能，那么我们又不想要这个疼痛，那么没有办法，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标准射频。虽然说我们这个神经给它破坏掉了，但是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呢，也同时也没有这个疼痛症状也会消除。第二种应用呢，就是我们所常见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我们都知道，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是从这个正常这个纤维环破裂，然后这个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向外多了一块，然后压迫到这个神经。利用射频技术，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射频针这个前面发热的这个部位，这个裸露端，给它穿刺到突出的这个部位，然后通过给它加热，使这个间盘组织变性，然后让它缩小，以解除对这个神经的压迫，达到缓解疼痛、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目的。其实它是一种介于保守治疗和开刀手术中间的这么一种方式。如果说我保守治疗又无效，而我又不想开刀，其实这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再有就是可以用于什么呢？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这个膝关节疼，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很高，关节畸形，行走非常困难，已经或者很甚至很多人达到这个已经到可以做膝关节置换手术的地步，但是由于其他很多原因，比如说并存疾病比较多，手术风险比较大，或者很多人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不敢去做手术。那么我们又想缓解这个疼痛，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射频的方法，在膝关节周围，将我们主要感觉这个膝关节疼痛的几个神经分支，我们可以将它射频毁损掉。那么这样，我们这个膝关节疼痛的，也会消失，然后达到这个消除疼痛的目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内热针技术，内热针其实是和传统的研制针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这个研制针呢，它是利用这个艾球加热，可能弄得满屋子都是烟，这个也不环保，所以后来就产生这个内热针技术，它是一种通过电加热的，在这个针刺过程中啊，它可以起到比这个针刀更广泛的作用，因为它这个针的数量非常多，而且这个刺做完针刺之后，它的针是不会马上拔出来，它可以在里面通过这个仪器给这个针加热，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啊，这个局部病变部位的这个炎症就会消除掉，然后它通过这个针刺还可以改善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呢，我们一些软组织的疾病就会很快的康复。虽然这个针比较多啊，扎的针也比较多，但是我认为在软组织治疗方面呢，这肯定是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没有之一。如果说有这种顽固性的软组织疼痛的话呢，可以试一试，也其实没有看着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第五种技术呢，就是叫副血小板血浆技术，简称 PRP，它是一种通过这个离心的方法，从自己的体内啊取出一定量的血，然后通过离心机的作用呢，提取出来富含这个高浓缩血小板的这个液体，它这个里面呢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血小板，有白细胞，有纤维蛋白。它可以通过呢启动和加速机体的这个修复机制，来起到，然后让你的机体呢快速的修复，达到这个疾病快速愈合的目的。它主要就是用于一些骨关节炎，像这个肌腱病、肌腱断裂，还有一些骨折不愈合的、延迟愈合的，甚至一些骨头早期坏死的。还有一些创面疾病，比如说这个糖尿病足啊，这个创面一直都不长，它都可以这个促进它的恢复。其实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呢，它不像说药物是一种外源性的，它这个用的完全是这个自己体内的，不会有任何的排斥作用，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但这个 PRP 在我国应用大约也就是10年多一点的时间，但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吧都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个技术呢，是不是一个好办法，你要看谁都有哪些人去用过。这个最开始了解这个 PRP 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 NBA 的球星科比，他们这个运动量非常大，是经常受伤。他们的关节肌腱受伤的时候，当时科比都是去德国做这个技术，当时美国都是没有的。像什么老虎伍兹啊，还有咱们中国的什么易建联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们都会去做这个治疗。所以我认为，像他们这个级别的人都去认可的东西，它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1: 安全度非常高的，
0: 哎。要不然，像他们这个身价的，肯定是不会轻易去尝试一些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我们这个价格也非常低啊，我们可能做一次大概2000多一点点，可能就我们只能可能是长春价格的1/3。剩下其他还有一种叫做脊髓电刺激技术，脊髓电刺激技术呢，也是主要是应用于这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肢痛，这个高位。

结残后的一个脊髓损伤，这些导致的这些神经病理性疼痛，它是通过椎管，然后将一根这个特定的电极植入到这个椎管内，然后这个植入的这根电极啊，它会有一定距离的，就会有一个电极，每两个电极之间它会不定期的进行这种脉冲的放电，然后让这个脊髓感觉到这个。放电干扰外周疼痛信号向中枢这个传输，然后人体呢会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但是这种疼痛的感觉就会消失掉，没有这种疼痛的感觉。本次内容就介绍这些，剩下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感谢刚刚江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只要一提到疼痛的治疗，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什么呢？封闭啊，打封闭针。那么封闭到底对人体有没有伤害呢？到底能不能打？江医生为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顾虑，当做疼痛治疗，大家都会问，哎，是不是打封闭啊？其实封闭这个词呢，是大众的一个说误解也好，说这个这个词吧，它不是一个准确的名词。其实封闭这个词呢，你要知道它的来源是在二战时期的，它主要是士兵受伤了，又没受危及生命的伤，但是为了让他不起到这个战斗减员，就给他打一点局麻药，让他不疼，继续去战斗，所以这个叫封闭。然后但是我们疼痛上所做的这个治疗呢，都是一些局麻药加上一些小剂量的激素。为什么用小剂量的激素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一些炎症都是一些无菌性的炎症，效果最消除无菌性炎症最好的办法就是激素，哎，然后再有一个局麻药。局麻药它主要作用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那样，说我是打上麻药然后不疼。局麻药主要起到一个增加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让这个循环变好，将这个病变部位组织的这个代谢废物将它带走，然后达到，然后让我们这个地方恢复正常的血运，炎症消除，起到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疾病能够很快的治愈。而且大家也不要一谈到激素就感觉说，哎呀，那激素不能用啊，激素不能用。其实只要是在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我们会把这个激素的用量掌握在一个安全的这个范围之内，对人体是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
0: 嗯
1: 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0: 我记得之前啊，台里边组织这个打篮球比赛，有一些同事就说这个膝盖疼的，说实在受不了了，说一会儿啊打两针激素啊，打两针封闭啊，之后挺一挺。所以说这个打封闭就是不是绝对的对人体有害处。
1: 对，它是没有什么，在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封闭，其实在我们专业叫做一种消炎镇痛液的治疗，因为主要是消炎镇痛。像说传统，像说真正的封闭，就是说打一针麻药不疼了，过了麻药劲儿，你该疼该怎么疼怎么疼，
0: 就是一个缓解，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一个暂时的办法，而我们是起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0: 明白了。其实像我们身边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腰疼的患者，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趋于现在年轻化啊。这个腰突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1: 腰痛的患者很多，但是首先说一个观点，腰疼不等于腰间盘突出。首先你要分诊断清楚到底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因为可能还会存在比如说一些腰椎的小关节疼痛，腰三横突综合征，甚至一些腰部肌肉源性的疼痛，这些呢，他说首先你要诊断确定是腰间盘突出。真正的腰疼的患者当中呢，腰间盘突出比例大约可能也就占到将近一半吧。
0: 有很多种、啊
1: 有很多，对，其实很可能也只有一半的腰疼患者，不到一半的腰疼患者是真正的腰间盘突出。但是腰间盘突出治疗呢，首先我们任何的疾病的治疗都是从最开始最简单的办法开始，比如说我们口服制动休息，口服一些止疼的药物，然后如果这还不好呢，这个口服药物效果不好，如果是确定是腰间盘突出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治疗，也就是说我们打一些消炎止痛的，让这个神经根的炎症消除，然后疼痛消失，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的注意腰背肌的锻炼，然后防止它的再次复发。如果说在常规我们认为，如果说保守治疗3个月还不能缓解的话，那么可能需要行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第二阶梯可能就是一些微创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臭氧的注射，射频的方法，我们就是想办法让这个突出变小，它别再压到神经，别再让我们引起疼痛。而且这些它的办法呢，相对好处是呢，创伤比较小，只有一个针眼的大小，然后解决这个突出的问题。 如果说真的说非常大的突出啊，说这个已经发生钙化，突出非常大，或者是一些急性的突出导致了一些马尾症状，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小便受到影响，那你就需要马上去骨科到脊柱外科去开刀，哎，去行治疗，看你不同的阶段。
0: 嗯，所以说如果有这个腰疼的现象，首先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确诊，看看是不是腰间盘突出。
1: 对对对。
0: 啊，确诊之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的治疗。
1: 对对。
0: 啊，刚刚在讲解的时候，您也提到了这个，非常有名的就是三叉神经痛啊，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疼痛感觉。在我们临床的治疗当中，这个三叉神经痛都有哪些治疗的方法？
1: 三叉神经痛真的是一个被誉为天下第一痛。嗯，痛起来是非常要命的，但是对于三叉神经痛的发病机制呢，到现在来说，医学上没有一个明确、非常确定的机制，可能都是一些假说，比如说一些炎症假说、机械压迫假说，这些可能是一些病毒感染造成的，也可能一些三叉神经半月结的一些炎症造成的，也可能是这些颅内的一些动脉压迫造成的。那么三叉神经痛的治疗也是可以分为这么几种，首先一些药物治疗，非常经典的三叉神经的一线用药卡马西平，哎，通过一些大部分患者能够得到一个缓解，但是需要长期吃药，但是有些人呢对这个卡马西平的副作用可能不耐受，哎，像他二线的比如用一些普瑞巴林、加巴喷丁。如果说药物治疗效果还不好，或者不能产生满意疗效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行微创的介入治疗。如果早期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注射，也是打一些消炎的、镇痛的，看看它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当然更好。哎，又经济又实惠又方便，创伤也小。如果说依然不能缓解的话，我们往下就是有射频治疗和球囊压迫技术。射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热凝射频，热凝射频呢，它是可以缓解疼痛，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一是呢，会复发的，一定会，哎，时间长短而已，一定会，因为神经它有一个自我修复的功能，但这个时间长短是根据什么决定呢？是根据它的另外一个并发症决定的，就是麻木，做完虽然不疼，但是表现出非常麻，哎。麻的越重，复发的越慢。哎，麻的越轻，复发的越快。
0: 会有个反射弧吗？这是？
1: 对，不是反射弧，它是麻的重，证明神经损伤的重，它损伤的重，修复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说它会复发的。当然也有很少的人不复发的，但少，好多人会复发。哎，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就是不能耐受麻木的这个并发症，他说虽然不疼，但我也不想要这个麻。那我们可以选择更高级一点的，叫做球囊压迫技术。我们将一个非常小的球囊送到这个三叉神经这个半月结的地方，然后通过注射液体让这个球囊变大，然后压这个神经节一段时间，我们也一般是什么120秒啊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压迫过程中让这个神经受到损伤，然后这个丧失传导疼痛的这个功能，它的好处是呢，这个麻木比较轻，而且大部分是在一个月之内可以恢复，一个月之内都可以恢复的。但是它的缺点呢，可能价格稍稍高一点。
0: 是降低这个神经的敏感程度吗？
1: 哎，就是让这个神经节这个传递这个，它压迫之后会缺血缺氧嘛？缺血缺氧对神经就会造成一个损伤，而传递这个感觉的这个神经是最细的，它没有髓鞘，它是最先受到损伤的。哎，它对它运动功能呢保留的还都比较好，所以麻木也比较轻，
0: 疼的敏感程度不是那么强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有听众啊，就是留言说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啊，为什么这个疱已经好了，但是还是特别疼？
1: 其实带状疱疹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感觉带状疱疹是好多人都跑到皮肤科去看，因为它皮肤上起泡嘛，所以大家感觉是皮肤的有问题。但其实带状疱疹它疾病的根源不是在于皮肤，它是有皮肤的水泡，有皮肤的破损，但是它的这个是它疾病的一个表象。哎，它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呢，它的病根是在这个神经根上，
0: 神经根。
1: 对，带状疱疹病毒是什么？就是这个水痘病毒。 水痘，它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可能说发病，可能没发病，啊，当我们。

0: 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啊，可能它就会，它平时在人体感染之后，它就隐藏，它就隐藏在这个人体的这个神经节里面。
1: 记得小的时候都得过，都
0: 对
1: 是，
0: 对，
1: 但是我
0: 都得过，它就在神经节这个地方隐藏着，但是它不发病，因为我们的免疫力将它抑制住。但是当我们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会迅速的增殖，然后沿着这个神经，然后向外走，向外走。这个神经支配到什么地方，它就会在什么地方起这个泡。哎，所以知道说，哎呀，我这个地方起泡了。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病根是在这个神经节上，它所增殖的这个过程都会对这个神经造成一种损伤。哎，所以说这个神经产生炎症、神经变性、脱髓鞘，有一种异常的放电，产生疼痛。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可能说年轻人好一些，恢复得快，哎，年纪越大的人发生疼痛的概率越大，疼痛的程度越重。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疼痛的治疗，我们要针对在神经节、神经根的这个地方做治疗，然后才能起到更好的止痛效果，能够促进他疼痛的这个快速恢复。

好的，各位听众啊，到这里本期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我们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5，关注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关注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感谢江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真的是很矛盾的动物，小时候我们想长大，长大了我们想变小，单身时我们想结婚，结婚后我们想单身。或许每个人都是这样，握在手里的不知珍惜，等到错过之后又追悔莫及，总是在很久之后才怀念起曾经的美好，但却为时已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原来这世上有很多人和事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想不通的情别纠结，做不到的事别硬撑，没事不要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人说，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我们都走得太快，又明白得太晚，趁感情还在多联系，趁青春还在多努力，趁我们还活着多享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不要轻易的凉了一颗心，淡了一份情。时间珍惜点过，别浪费；感情珍惜点处，别愧对；健康珍惜点用，别挥霍；生命珍惜点活，别蹉跎。人生没有下一次，认真过好每年、每月、每一天，因为余下的时间真的不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生活中处处充满遗憾，不够完美，房子太小了，不够住，家里离公司太远了，要是有一辆车就好了，孩子努力是挺努力的，可为什么成绩总是上不去，办公室有个同事性格太奇怪了，很影响上班的心情，每天加班，为什么工资就不见涨呢？生活中这样好了，又想要那样也好，一旦有一方面不够完美，就不断盯着它，陷入无尽的纠结。我们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想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但是自古至今，海内国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

我们以前总以为幸福的生活就是想要的都拥有，后来渐渐长大，发现真正的幸福在于得不到的都释怀。人生万千事，得意时是少数，失意时为多数。如果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什么都追求一个十全十美，反而容易被心魔桎梏，被无法满足的欲望裹挟。遇到苦难和不如意时，不逃避，不抱怨，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生活不够完美又如何呢？万物皆有裂缝，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儿，越努力克制，越刻骨铭心。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开始想一个人，想一张脸。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

想念不分时日，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苦苦等待。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就大胆地去想吧，无论是否有意义，这都是你美好灿烂的过去，不应该因为没有走到最后就把过去的一切都丢弃。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就放肆大胆地去想吧，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躲躲藏藏。愿你足够幸运，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在思念你。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我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英灵不朽，山河共念。9月30日，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县在烈士陵园举行公祭活动。上午7:30，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默哀，共同祭奠烈士英灵。县委书记金子英宣读祭文，追忆先烈事迹，缅怀先烈崇高精神。他强调要心怀感恩，饮水思源，不忘来路，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坚守初心，独行不怠，在一通这片红色沃土上拼搏深耕，推动县域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守护一方平安，奋力书写一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以奋进姿态告慰先烈英灵。随后少先队员列队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诉说着新时代少年对英烈的崇敬与传承之志。武警战士迈着整齐庄重的步伐向烈士敬献花篮，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依次上前整理缎带，全体人员绕杯一周，向长眠于此的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在肃穆的氛围中瞻仰烈士纪念碑，向革命先烈鞠躬献花，共同追忆革命艰苦历程，深切缅怀烈士丰功伟绩。在一县级领导、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驻一部队官兵、老战士、烈士家属、退役军人、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出席公祭活动。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9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委党校1楼报告厅胜利闭幕。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周威、孙宇、吴宝峰、钟晓明、杨宇、郑良、杜伯群、令吉旭、王静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市委换届督导组成员、市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杨策同志、市纪委监委4级调研员宋金晨同志到会指导。会议由金子英同志主持，会议应到代表340名，实际到会33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县委委员45名，候补委员10名。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5名。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金子英发表讲话。金子英指出，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以来，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参与、通力配合下，本次大会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顺利收官，成效扎实。整个会议过程严谨有序、务实高效，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全县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各项部署精准务实、贴合实际，为伊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叙事突破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行动遵循。金子英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分层学习、全面宣讲、深度解读，精准吃透会议精神实质，把握核心举措，落实工作要求，推动会议精神层层传导，直达基层，入脑入心，切实把全县上下的思想共识和工作力量凝聚到县委工作安排上来，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渐行渐效，确保伊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提质增效，实现进位争先。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乐曲声中胜利闭幕。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咽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

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闭的空间，每周对家居办公环境进行清洁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确保食材的新鲜，餐具消毒，防止诺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附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

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七年了，却不见这一语道别，这四周也再无一朵名花，唯取这一点菩提呀、啊！我问我佛呀，你为何渡我？

这菩提下再无他，这梵钟仪呀，你还能听到吗？你曾渡了千百万人家，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至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他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爱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橘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4: 又被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又不假思索。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感谢隔壁老班带来的精彩演唱。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

0: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琴颖。
1: 傲人之傲，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号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
3: 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5: 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 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7: 1.5%以下。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6: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8: 逐渐了，14只，前年刘董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然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眼下，河北石家庄袁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袁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 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袁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9: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
11: 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
12: 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3: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

0: 谢谢讲。
1: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

0: 火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5: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4: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6: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4: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7: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林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9: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8: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

0: 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0: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9: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8: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3: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3: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8: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3: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来
8: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清，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成真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

0: 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一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6: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5: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2: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我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2: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7: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2: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8: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0: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9: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2: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9: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不仅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2: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0: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1: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2: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12: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2: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3: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14: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16: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7: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

0: 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潮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 包子来，过来，先让座。你先来，这儿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2: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它的状态。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 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3: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 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吓得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
4: 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2: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5: 过年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全是涨了。 像平时这1次都是3日块钱，现在都得45，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
2: 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 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6: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2: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6: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

0: 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0.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4: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5: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4: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6: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4: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7: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4: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0.6%至2.5%区间， 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

0: 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三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喝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1: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2: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1: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12: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1: 过去10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12: 首先英国方面它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它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1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3: 中国期货业协会，
15: 中国工商银行，
13: 极狐汽车，
15: 北京好视力科技，
13: 广西金嗓子集团，
1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一 你一起砥砺前行。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
18: 中国之声。

0: 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0: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2: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1: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2: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1: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2: 我之前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的，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2: 我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1: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2: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2: 那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1: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

0: 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要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调亮灯眼，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1: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

0: 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幸福就不这么难了。
1: 吃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古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这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3: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0: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0: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

0: 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1: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海鲜河鲜集中上市，大闸蟹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的螃蟹立刻下锅安全吗？哪些人吃海鲜河鲜更得注意？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李太太要小孩的饭金，要男人的卫生衣，所要的全是老李没想到的。可是饭金却是比皮鞋还要紧，自己还没有冬季卫生衣。妇女到底是妇女，她们有保卫生命的本能。然后又买花线、洋针、小剪子，这更出乎老李意料之外。家门口就有卖针线的，何必上市场来买？可是太太手中一个钱没有，还不能在门口买任何零杂。他的错，应当给太太点钱，他不是仆人，他有他必须的用品。买了一大包东西，算了算，才15元2角7分。开来账条，上面还贴好印花，怎么拿着呢？伙计出了主意，先放在这里，逛完再来拿。和气，有主意，会拉主顾，一共才15块多钱。老李觉得生命是该在这些小节目上消磨的，这才有人情，有意思。那些给女的提皮包买果子的人们，不定心中怎样快活呢。绕到丹桂商场，老李把自己种在书摊子前面，李太太前呼后拥的脚有点不吃力了。看了几次丈夫，她确实种在了那里。鹰忽然不见了，隔着书摊一望，他在西边，脸贴着玻璃窗看小泥人呢。
5: 鹰可上那边去了。
4: 太太的脚确实不行了。鹰！老李极不满意的放下书，抓着空向小伙计笑了笑。回到家中已经快掌灯，玲在新围巾里睡着，鹰的精神十足，一进院里就喊：
5: 大婶儿，看我的新帽子。
4: 东屋大婶没出来，在屋中说：
5: 真好。
4: 北平怎样？老李问太太。
5: 没什么，除了大街就是大街，还就是市场好，东西多么齐全呢。
4: 老李决定不请太太逛天坛和孔庙什么的了。张大哥的心病回了家，这块心病的另一名称是张天真。
5: 暑假寒假的前四五个星期，心病先生一定回家。他所在的学校永远没有考试，只考过一次，刚一发卷子，校长的脑袋不知怎么由向上飞起，至今没有下落。天真从入小学到现在，父亲给他托过多少次人情，请过多少回课，已经无法计算。张大哥爱儿子的至诚与礼貌的周到，使托人情和请客变成一种艺术。在入小学第一年的时候，张大哥便托校长的亲戚去给报名，因为这么办官样一些，即使小学的入学测验不

0: 过是那么一回事儿。入学那天，他亲自领着天真拜见校长教员，连看门的校医都接了他五角钱。考中学的时候，钱花的特别的多，考了五处都没考上。虽然五处的校长和重要的教职员都吃了他的饭，而且有两处是校长太太亲手给报名的。五处的失败使他看清人情到底没拖到家，所以在第六回投考的时候，他把教育局中学科科长恳求的直落泪。结果天真的总分数差着许多，由科长亲自到学校去给短多少补多少。于是天真很惊异的纳闷，这回怎会及了格，而自己诅咒命运不佳又得上学。入大学的时候，不，没多少人准知道天真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张大哥承认人情是拖到了家，不然天真怎会在大学读书。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穷人，钱老是不够花，没钱的时候也偶尔上半点钟课。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着点儿，板着脸笑，所以似笑非笑，到没要笑而笑的时候，专为展裂口中的白牙。一举一动没有不像电影明星的，约翰·巴里莫尔是圣人，是上帝，头发分得讲究，不出门时永戴着压发的小帽垫，东交民向俄国理发馆去理发，因为不会说英语被白俄老鬼看不起，给了1.5块的小账。第二次再去，白俄老鬼感情也说中国话，而且说得不错。高身领，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3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非常的和蔼，对于女的也好生个闷气，对于父亲。回家了就是讨厌回家，而又不得不回家来，学校罢了课，不晓得为什么，自然不便参加任何团体的开会与工作。上天津或上海吧，手里又不那么富裕，况且胆子又小，只好回家，虽然12分不痛快。第一个讨厌的是父亲，第二个是家中的硬木椅子，封建制度的灰质。母亲无所谓，幸而书房里有地毯，可以随便烧几个窟窿，往痰盂里扔烟卷头，太费事。张大嫂对天真有点怕，母亲对长子理当如是，况且是这么个漂亮新式吕洞宾式的大儿子。儿子回来了，当然给弄点好吃的，问儿子，儿子不说，只板着脸一笑，无所谓，自己设计吧，又怕不合儿子的口味，儿子是不好伺候的，因为儿子比爸爸又违心着10几倍。高高兴兴的给预备下鸡汤煮馄饨，儿子出去没回来吃饭，张大嫂一边刷洗家伙一边落泪，还不敢叫丈夫看见。收拾完了，站在炉前烤干2个湿眼睛，儿子12点还没回来，妈妈当然该等着门。1:30，儿子回来了。呵，妈，干嘛还等着我呢？露了露白牙。你看，我不等门，你跳墙进来呀。好了，妈，赶明儿不用再等我。你不饿呀？妈妈看着儿子的耳朵冻得像2片山楂糕，老穿这洋衣裳，多么薄薄。不饿也不冷，里边有绒锦子。妈，来看看。绒有多么厚，儿子对妈妈有时候就得宽大一些，像逗小孩似的逗逗。 可不是，真厚，26块呢，账还没还呢，递到英国货。不去看看爸爸，他还没看见你呢。妈妈眼中带着恳求的神气。明天再说，他准得睡了。叫醒他也不要紧呐，他明天起得早，出去的早，你又不定睡到什么时候。算了吧，明天早早起。儿子对着镜子向后摸索头发，光润的像个漆光的槟榔勺。妈，睡去吧。妈妈叹了口气，去睡。儿子戴上小帽垫，坐在床边上，哼唧着一对爱的鸟，一边剥米干，顺着果汁的甜美，板着脸一笑，想象着自己像巴里莫尔。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大哥对于儿子的希望不大，北平人对儿子的希望都不大，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稍嫌过了点劲，中学的教职员又嫌低一点，局子里的科员、税关上的办事员、县衙门的收发主任，最远的是通县，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适。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一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理想的儿子。做事不要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写个字儿，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天真的大学资格是一定可以拿到手的，即使是旁听生，到时候也得来张文凭，有人情，什么事儿也可以办到。毕业后的事情有张大哥在，不难。教育局、公安局、市政局全有人。婚姻是个难题，张大哥这4、5年来最发愁的就是这件事儿。自己当了半辈子媒人，要是自己娶个窝窝头样的儿媳妇儿，那才叫一跤摔到西山去呢。不过，这还是就女的一方面说，张大哥难道还找不到个合适的大姑娘？天真是块心病。天真的学业虽然5次没考上中学，是因为人情没拖到家，可是张大哥心中也不能不打鼓。天真的那笔字儿，那路白话加白字儿的文章，张大哥未免寒心。别的都不要紧，做科员儿总得有笔拿得出手的字与文章啊。自然洋文好也能做科员科长。可是天真的洋文大概连白字儿也写不出几个，人情是得托，本事也得多少有一点儿。张大哥还不是一省的主席，能叫个大字不识的人做县知事，这是块病。万一天真真不行，就满打找着理想的儿媳妇儿，又怎样呢？还有。天真的行为也来得及，说他是革命党，屈心，不是，他又一点没规矩，没准稿子。说他硬，他只买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后脑海。说他软，他敢向爸爸立楞眼睛。说他糊涂，他很明白。说他明白，他又糊涂。张大哥没有法子把儿子分到哪种哪类中去。换句话说，天真在他的天平上忽高忽低，没有准分量。心病没法对外人说，知子莫如父，而今父亲竟自不明白儿子。天秤已经有一端忽上忽下，怎叫那一端不低昂不定呢？没法给儿子定亲，天下还有比这再难堪的事儿没有？

不给他订婚，万一他……张大哥把两只眼一齐闭上了。提到财产，张大哥自从23岁进衙门到如今已做了27、8年的事，钱没剩下多少，虽然事情老没断过，手头看着也老像富裕，手头看着富裕正是不能剩钱的原因。架子知道那块是没法省钱的，诚然他没有乱扔过一个小铜子儿，张大嫂没错花过100钱，可是一顿涮羊肉就是5、6块，要请客做科员能不请客吗？就得连香菜老醋都买顶鲜顶高的，自然5、6块一顿火锅比12块一桌菜，连酒饭车钱和小账就得20来块的省得多了。可是5、6块到底是5、6块，况且架不住常吃，儿女的教育费是一大宗，儿女又都不是省钱的材料，人情来往又是一大宗，况且张大哥是以出份子赶份子为荣的，他那年办40整寿的时候，整整进了1000号人情，这是个体面，绝大的体面。可是不照样给人家送礼，怎能到时候有1000号的收入啊？北平人的财产观念是有房产，开铺子是山东山西人们的事儿，现在添上了广东佬，地母限于祖产和祖坟，买空卖空太不保险，上万国储金是个道，可是也不一定可靠，只有吃瓦片是条安全的路。张大哥有3处小房，连自己住的那处在内，当个科员能置买3处小房，在他的同事的眼中，这不亚于一个奇迹。天真以为父亲是个财主，对秀珍提到父亲的时候，他的头一歪，那个资本老头，他不知道父亲有多少钱，也不探问，父亲不给钱他希望共产，父亲给钱他希望别共了父亲的产，好留着给他一个人花。钱到了手，他花3、4块理个发，论半打吃冰激凌，以10个为起码吃橘子，因为听说外国的青年全爱吃冰激凌与水果。这些经常费外还有不言不语先斩后奏的临时费，先买了东西而后硬往家里送账条，资本老头没法不代偿，这叫做不流血的共产法。女儿也是块心病，不过没有儿子的那样大，女儿生就是赔钱货，从喜三那天起已打定主意为她赔钱，赔上20来年打发她出嫁，出嫁之后还许回娘家来掉眼泪，这是谁也没办法的事儿。老天爷赏给谁女儿，谁就得唱出义务戏，指着女儿发财是混账话。张大哥不能出售女儿，可是凭良心说，义务戏谁也是捏着鼻子唱，到底是儿子，只要不是马蜂儿子，天真是不是马蜂儿子，谁敢断定。天真回来的那天，资本老头一夜没睡好。天真的特点懒懦，和妈妈定好第二天早起，爸爸上了衙门，他还正做着最好的那个梦呢，10点半才起来，妈妈特意给定下的豆浆，买下顶小顶脆的焦油炸果洋白糖，又怕儿子不爱喝甜浆，另备下一碟老天意的8宝酱菜。儿子起来了，由打哈欠到擦完雪花膏，1点40分钟的功夫，妈妈去收拾屋子，爸爸是资本老头，妈妈是奴隶。天真常想到供爸爸的产，永远没想到释放奴隶妈妈。
没人能信这是那么漂亮的人的卧室，被子一半在地上，烟卷头都是自行烧尽的，把茶碟烧了好几道黄油印儿，地上扔满了报纸，报纸上扔着橘子皮、木梳、大刷子、小刷子，枕头上放着篦子，拖鞋上躺着生发油瓶，茶碗里有几个橘子核，换下的袜子在痰盂里练习游泳。妈妈皱了眉，天真是地道，出淤泥而不染，和街坊家王二嫂正是一对儿。王二嫂的被子能整片往下掉泥，锅盖上清理得下来一斤肥料，可是一出门脸擦得像个银娃娃，衣裳像些

0: 真手插在裤袋里，挺着胸，眼看着棚，脚尖往起欠，很像电影明星。又要钱？妈妈不知是笑好还是哭好。不是，得做一身礼服，我自己不要钱。有个朋友下礼拜结婚，请我做伴郎，得穿礼服，也得20-30块吧。天真笑了，板着脸，肩头往上端。别叫100听见，这还是长礼服。那和爸爸说去吧。据我想，为别人的事儿不便，不能就穿一回不是？你自己说去吧。妈妈不肯负责，儿子更不愿意和爸爸去交涉。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忙忙碌碌，追逐着梦想，支撑着家庭。人生仿佛一个大舞台，身处其中的我们戴着不同的面具，微笑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远在他乡，我们微笑着跟父母电话，叫他们不要牵挂，却自己一个人默默忍受着委屈，偷偷地掉眼泪。节日聚会，我们微笑着和朋友聊天，说自己的生活还行，但其实日子常常一地鸡毛。工作检查，我们微笑着向领导汇报，说自己感觉良好，可经常熬夜加班，身体疲惫不堪。这些笑，有无奈，有言不由衷，有情非得已。于是，总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而我希望你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即便日子很难，即便生活再苦，比起名利财富，这世上还有很多珍贵美好的东西：洁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绚丽的晚霞，以及你眼角那纯真无邪的微笑。或许你一无所有，或许你一败涂地，或许你孤身一人，但请别忘了，你至少还可以对自己微笑。微笑就是你能给自己最好的礼物。面对挑战，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一定行，别人能够做到的，你通过努力也一定能够做到。面对失败，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关系，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就是离胜利最近的时候。面对非议，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无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微笑就像冬天里的暖阳，它不炙热，却给人以关怀的温暖。微笑就像黑夜里的星光，它虽微弱，却给人以希望的力量。所以，生活再难，也别忘了对自己微笑。遇到不开心的事，笑笑就过了吧。遇到不喜欢的人，笑笑就忘了吧。人生路上总会有阴影，但抬头就会有阳光。努力做一个向阳的人，温柔且善良，微笑且坚定。

人生风风雨雨，不会总尽如人意，一路上多的是坎坷，一生中多的是磨难。时间久了，就会发现，这辈子真正能靠得住的人，唯有自己。压力再大，挺一挺就过去了；泪水再苦，熬一熬就没事了。若是实在扛不住，就躲在角落里哭一阵，然后起身擦干眼泪，学会对自己说一句：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易，肩上的责任，工作的辛苦，心里的委屈，无奈的苦楚，每一样都让人崩溃。孤独时，无人能给安慰；委屈时，无人能够拥抱；无助时，无人可以依靠。但正是生活不易，才更要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只有独自学会了坚强，才能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就像在黑暗中的一缕阳光，可以让你我看到光明和希望。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为了开辟新的街道，伦敦拆除了许多陈旧的楼房。有一天，人们在这片废墟上发现了一朵野花。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里没有水源，没有阳光，但它依旧没有放弃，努力生长，最终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美丽。正是坚强让生命绽放。罗曼·罗兰就曾经说过，人生最可怕的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都像是在迷雾中行走，远远望去只是漆黑一片，你不知道前方会有多少暗礁险滩，偶尔也会辨不清方向，所以会受伤，会迷茫。但只要坚强面对，总有一天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等到回眸过往，就会发现，人生最精彩的地方，正是曾经那些咬牙坚持的生命痕迹。所以，不论到了何时，请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唯有拥有了坚定的信念，才能克服人生一切困难。相信不抛弃，不放弃，美好终会不期而遇。人生匆匆，往事如风，弹指一挥间，我们就长大了。随着生命的流逝，有越来越多的心事堆积，无处诉说，只能任其日复一日地在心里翻滚纠缠发酵。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很多时候的痛苦纠结，不过是自己放不下；每天夜里的辗转反侧，不过是自己想不开。总是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剪不断，所以才会理还乱。其实人生就好似一场梦，一切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如江水东流，春梦无痕。对此最好的态度，便是任它花开花落，我自云卷云舒。放下压力，学会看淡一切得与失；放下烦恼，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放下焦虑，学会从容面对苦与累。当我们活在当下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鲜花和荆棘并存的，它不可能一直让人得意，但也不会永远失意。只有学着放下过去，释怀过往，不为往事忧，不为以后愁，人生才能真正获得快乐。看淡，生活真的不容易，没有人可以永远把日子过成一首轻松的诗，也没有人总能在云淡风轻里闲庭信步。然而，生命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总能在最苦最难的时候绽放美丽。林语堂先生就曾说过，生活再苦，即使像地狱，我们也要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做人心态好了，就不会感觉累了。乐观就是生活里最好的良药。当失意来临，你对他微笑，他才会对你喜笑颜开；你对他哭泣，他也会对你哭泣。因此，改变能改变的东西，接受不能改变的东西，生活顺其自然，未必有什么不好。只有乐观以对，就一定能迈过所有险途，到达彼岸。人的一生，不过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次打击接着一次打击，一种灾难接着一种灾难，但没什么大不了的。有困难面对就好，有坎坷度过就好，有问题解决就好。若你能拥有平和的心态，人生所有的磨难都会隐

如无常。因此，再多不易，也一定要笑着度过。学会将自己的心在深夜里静静地安放，如此就好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人的一生会认识很多人，有的人当你靠近他，就会觉得温暖有力量，也有的人只要你走近他，就会让你感到焦躁不安，甚至有种无力感。人需要滋养，就像植物需要养分一样，多靠近滋养你的人，日子才有奔头，生活才有意义。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你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出一两句话，就让你感觉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挂断电话，你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时候你发出去几条微信，对方仅回复只言片语，便能让你的心里不愉快瞬间消失，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们都愿意靠近那个回复微信的人，远离那个打电话的人。古语有云，一言足伤天地之和，一事足折终身之福。好的语气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也能给人留下好印象。董卿主持诗词大会时，有一位农民大叔前来参赛。大叔第一次站在那么大的舞台，心里非常紧张。董卿温和地说，因为那诗啊，就像荒漠中的一点绿色，始终带给他一些希望，一些渴求，用有限的水去浇灌它，慢慢慢慢的破土再生长，一直到今天。所以即便您答错了，那也是这个现场里一个最美丽的错误。简短的几句话缓解了大叔的紧张情绪，也让他卸下了重重的心理负担。生活中言语温暖的人，话里总透着一股暖气，和他相处如沐春风，坏情绪瞬间烟消云散。而且言语温暖的人，为人谦逊，懂得把别人放心上，话语间总是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度和善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会给你温暖和力量，你也会受到影响，给予对方舒服的回应，相互取暖，彼此治愈。最近几年受大环境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寝食难安，心绪不宁。想想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无论是工作上的事还是家务事，稍不顺心就开始骂骂咧咧，心情莫名的烦躁，上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开始抱怨指责，原本是件小事，非要借题发挥，弄得鸡犬不宁。一个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因为他不伤人，也不自伤。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持戒。年龄越大，越喜欢和情绪稳定的人相处，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顾及别人的感受，维护别人的尊严。生活中，一个懂得调节情绪，还能给他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顺心如意的。现代作家冰心和丈夫吴文藻的幸福生活，便得益于两人的好情绪。
吴文藻是社会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个书呆子。在生活中，总是会做出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面对这样一位在生活中总是帮倒忙的丈夫，冰心不但不抱怨，还笑着调侃丈夫是个傻姑爷。她还时而捉弄丈夫，被戏弄的丈夫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和妻子一起大笑。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身上自带一种力量，浑身散发磁场，给身边人带来安全感和松弛感。反之，喜形于色、经常大发雷霆的人，会让身边的人提心吊胆，活得小心翼翼。好情绪能让自己快乐，同时也能感染身边的人。和情绪稳定的人在一起，自己的心态也会日趋平和。和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在一起，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阴晴不定。和情绪稳定的人同行，心情舒畅，能不慌不忙地解决生活中突如其来的难题。曾在书中看到蔡澜的一个小故事。蔡澜有回打车，司机在车里放着花，还有一些装饰小摆件，司机全程都是笑脸。当时打车的人很少，整个市场不景气，大多数司机都是愁眉苦脸的。蔡澜很好奇，司机说心态积极乐观一点，运气才会好。就像上个客人刚下车，我就找到了您，即刻有生意做。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心态积极的人看到的永远是希望，心态消极的人看到的永远是危机。菜根谭里有句话说，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这句名言正是杨绛先生生平经历的写照。杨先生一生饱经风霜，年轻时居无定所，有生之年搬家数次，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到了晚年，好不容易安顿下来，能享点清福，女儿丈夫又相继去世，剩她一人独留世间。耄耋之年，命运的打击接踵而来，换作常人早就崩溃了。可她却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忍住锥心之痛，继续埋头创作，活出了丰盈的百岁人生。杨绛的一生历经动荡起伏，她最广为人知的口头禅却是一句不要紧。曾国藩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要，治身以不要二字为要。生活中有的人身处泥沼，也能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的人鲜花着锦，仍觉得生活无滋无味。心态积极的人，临事不怨，遇挫不怒，处低不卑，即使内心波涛汹涌，表面也能云淡风轻。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乐观豁达；跟这样的人交往，你的意志会变得坚强，遇事淡定从容，活得优雅而通透。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遇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和不同的人交往，
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改变。跟言语暖的人相处，每天都有好心情；跟情绪稳的人同行，生活会有松弛感；跟心态好的人交往，会变得积极乐观。被人滋养是最大的幸福，滋养他人是顶级的修养。余生，愿你和滋养你的人在一起，眼眸有星辰，心中有山海，生活处处有芳香。

西湖边上月老祠前悬挂着一副对联，愿天下有成人终成眷属，是前生注定是莫错过姻缘。是的，谁不想择一城以终老，与一人共白首。而现实生活中，有情未必有缘，情深也奈何缘浅。多少情侣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终归成了陌路。在刚分开的日子里，或许也会念念不忘，是否是自己不够坚定？是否是自己想要的太多？是否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让彼此错过？可是即便念念不忘，也未必能带来回响。在感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爱得多一点，一个爱得少一点，总有一个人先离开，一个人后退场。有人离开，有人不再出现，我们要习惯人与人的渐行渐远。哪怕是差一点点没得到，也只能说明他不是对的人。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意难平终将和解。所以看淡，放下，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的路。时间是个好东西，会让伤口愈合，会让我们慢慢忘记。我们更要深信，能错过的便不是错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对的人也在等着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愿你可以继续清醒温柔，一尘不染。愿你可以一生努力，一生被爱，想要的都拥有，得不到的都释怀。

0: 吃螃蟹是螃蟹蚶呐，哎呀，这个就得
1: 对对
0: 配
1: 对，
0: 什么姜末呀，加上黄酒啊什么的。
1: 是的，
0: 如果
1: 是的。
0: 你仅仅是调个味呀，稍微的配一下这个螃蟹的肉，那你肯定喝的量不多，这黄。

0: 块上。蛋白质过多的时候呢，一般。
1: 平静的日子，除了想你，少有波澜。每天早上醒来，到夜幕降临，除了对你的思念和牵挂，几乎每天都是在重复。偶尔也会为了生存忙碌到深夜，但我不会因为忙碌而忘记想你。我会把思念攒起来，用等待累积更温暖的牵挂。相思有时会很苦，有时会感到缺憾，但想你的时候还是幸福更多，因为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拥有你是我的福分。平淡的生活因为有你心怀激情，每天晚上坐下到进入梦乡，除了我的爱恋和你的痴情，几乎没有别的杂念。梦境从来都是由你主导，总是将你的笑和你的泪，你的骄傲和你的伤痛进行演绎。相爱有时会很累，有时会计较得失，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祝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上啊，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应式要背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反应式里边他说这是一个摩尔和两个摩尔，然后生成什么？就是它是按照你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是反应，它是一个分子跟两个分子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哎，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跟谁一起记是吗？
1: 还给化学
0: 但
1: 老师了都啊。
0: 你至少得记得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说砒霜是啥东西？砒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儿来的？对吧？那砷是哪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它柿子里边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儿来的？螃蟹里的，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所以说白了就是，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对吧？
1: 是
0: 那
1: 的，
0: 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是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
1: 是，
0: 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
1: 是
0: 吧？
1: 的，是
0: 再
1: 的，是
0: 加上那
1: 的，
0: 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若干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关键这俩事儿它都是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的，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错，
0: 人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呢？是吧？
1: 对，
0: 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它想藏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是吧？那个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所以说这个
0: 天
1: 事儿
0: 上，你
1: 不
0: 说你
1: 用
0: 担啥
1: 特别
0: 心
1: 担
0: 呢？
1: 心，对对对，
0: 对，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
1: 那
0: 啊。
1: 是
0: 而且
1: 实
0: 还
1: 哈，
0: 不是人人，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人家那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博老师，他还真的就在10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晃荡晃荡晃荡，保温37度，就在这保温。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吗？是吧？
1: 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但是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凝块，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
1: 明
0: 那种，
1: 白，
0: 会成块啊。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凝了块的问题，你想想。 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儿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呢？
1: 嗯，
0: 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里边的一些单宁物质。
1: 嗯。
0: 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它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这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二左右。
1: 嗯。
0: 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了，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
1: 是。
0: 发现好吗？这个 pH 值下不到二，它一直是四点多、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把那个酸给缓冲了。缓冲这件事是不是也是中国中学化学老师教过了？缓冲也听说过吧？
1: 是的。
0: 这个词儿至少还记得，是不是？
1: 是。
0: 哎，他把胃酸缓冲了、
1: 嗯。
0: 这个胃酸呢，本来是促进蛋白质消化的。
1: 嗯。
0: 它会激活胃蛋白酶。
1: 嗯。
0: 现在你等于说，就把这个胃酸作用给弄没了。
1: 对。
0: 那胃里这蛋白质它就消化不了啊。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
1: 嗯、
0: 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
1: 是。
0: 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
1: 嗯，
0: 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蛋白酶活性也大，是吧？
1: 嗯。
0: 你可能没啥事。
1: 对、
0: 嗯。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
1: 是。
0: 你身体很弱呀，什么对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
1: 是。
0: 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嗯。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这个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0: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
1: 嗯、
0: 我们又得说但是了、
1: 嗯、
0: 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
1: 哎、
0: 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
1: 嗯，
0: 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
1: 嗯，
0: 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
1: 嗯
0: 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你不也觉得没事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
1: 嗯。
0: 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个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啊，
1: 嗯，热量也很高的，
0: 对不对？其实没事儿、
1: 嗯，
0: 而且吃一点糖，
1: 嗯，
0: 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你吃完全没啥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中毒是纯属是谣言。
1: 好，嗯，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是这么说的，说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
0: 嗯、
1: 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
0: 嗯？
1: 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0: 确实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嗯，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
1: 嗯，
0: 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1: 对，
0: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它就是瘦点，
1: 嗯，
0: 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
1: 嗯，
0: 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
1: 哦呦，哦。
0: 以小时计，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
1: 是，
0: 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
1: 嗯，
0: 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
1: 嗯，
0: 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
1: 嗯、
0: 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 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
1: 是。
0: 那么就发现呢，原来这个含量很低的一个东西啊，它三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1: 那有，
0: 啊，这是因小失大的。
1: 那确实。
0: 然后十二个小时以后，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啊，所以说。食用这个雌蟹确实非常危险，就是你刚刚雌那零分钟应该没啥问题，过三个小时这已经比较厉害了。那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蒸了呀，我煮了呀，
1: 高温消毒啊，
0: 我把那个微生物杀掉啊，
1: 对
0: 吧？
1: 嗯，
0: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跟它肯定是100度啊，
1: 是，
0: 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传热是往里传的呀，
1: 对，
0: 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你看都要吃嫩的，
1: 嗯，
0: 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一般咱们蒸螃蟹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1: 对，
0: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细菌可能还活着呢。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嘛。
1: 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这是什么？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白质
1: 对
0: 吧？
1: 对。
0: 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吗，对不对？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脂胺呐、腐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就是比如说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
1: 对。
0: 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
1: 对，
0: 腐败的产生的胺。
1: 是。
0: 脂胺，尸体的这个胺，你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就有个吃个十来克，吃个十来毫克。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这个组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
1: 是。
0: 还有就是头疼，这个常见，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然后你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它可以给你诱导出来。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会有什么稀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水样便呐、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加快，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身体虚弱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它可能有组胺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说这个雌蟹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最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
1: 对，
0: 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
1: 的话，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0: 对，
1: 没有这个必要。
0: 那有人说，那我这蟹买了，我确实没时间吃啊，怎么办呢？实在不行，你给他就是 为了让它晚点死，
1: 嗯，
0: 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
1: 嗯，
0: 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
1: 是，
0: 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
1: 嗯，
0: 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
1: 嗯，
0: 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宏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嗯。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2: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蟹黄蟹膏非常饱满，滋滋有味。这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的，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鲜甜这五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和鲜是水质好不好，这个水质也好的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了以后忘不掉。
1: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2: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算，算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南方蟹？这个瓜果一样，在南方就是九雌雌雄，雄的话可以延长一点，外观来看就是八个字，身背白肚，金爪黄毛。
1: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2: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个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苗种它这个质量好，在同等条件下，可能成活率70%，差的就30%。那其次呢，就是天气。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靠天气，这个蟹种一般都是在这个春季之前放下去，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的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成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说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节的话氧气啊各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它成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系，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瘦的它喜欢吃肉。
1: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2: 放到这个四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四度左右，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六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了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存多少时间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九雌雌雄这里买的，比如说你十月份或者十月份买的雌的，它已经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三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十一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2: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3: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5%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4: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0.6%-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0.5%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4: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5: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

0: 脂肪，凡是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0: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他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店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2: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危险性。
3: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4: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久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遗气，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到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3: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5: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迪拜航空航班遇袭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9月30号，在由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其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该航班于9月30号9时45分安全着陆。当天17时40分，所有乘客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驾驶以外的机组人员搭乘该航司另一架飞机返回迪拜。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10月1号晚，越南胡志明市、阿塞拜疆巴库、阿联酋迪拜等全球多地的地标性建筑纷纷点亮中国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当地时间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总台记者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2号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没有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瑞典议会议长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诺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围绕

议长选举出现的情况，促使安德松交回常氏组建新政府的任务，但议会席位分布仍是决定由谁负责常氏组合的基础，因此决定再次将该任务交给安德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银牌。 冯子琦、李文吉分别获得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和76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可能出现需求扎堆、运力紧张情况。 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
0: 胜时刻。
7: China, you're up!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王希雨呢是斩获了亚运会的女单金牌，亚运会网球项目的女单金牌。吴亦丙呢进入了网球项目男单的决赛。国足热身赛呢第三场是不敌巴勒斯坦。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是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布因朝格特和德约科维奇的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已经打到了第二盘，那第一盘当中呢，布因朝格特是6-4先拿下一盘，那第二盘当中的局分现在是3-2哈，德约科维奇暂时领先，但是呢这一局呢是小布的发球局，这球打得非常好，小布呢再下一分。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双方各自的发球局当中，从局分来看的话，应该各自保发都成功。在第一盘当中呢，小布应该是破了一个德约科维奇的一个发球局，6-4拿下了第一盘。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小时26分钟啊。我们从比赛内容当中看到呢，德约其实在体能上的确由于这个39岁的年龄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刚刚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进行了一些场地内的按摩。我们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现在是第六局，布因朝格特发球，这球一发是没有过网。那一会儿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比赛哈，也希望这个两位选手能够继续发挥出色。那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呢，中国队今天是获得了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呢是摘得了一枚金牌。拳击赛场呢，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是发挥。

0: 出色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中选手苑丽颖获得第一，队友呢蒋雨露获得了铜牌。亚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选手牛欣冉是斩获金牌。那网球赛场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比赛哈。女单决赛中呢，上演了中国德比，王希雨呢是战胜了老将张帅，收获了金牌。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女单的决赛。
1: 嗯，这场比赛王希雨是战胜了张帅，6-2、6-1，确实直落两盘赢球。这次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下女单金牌了，这确实是一场属于王希雨的比赛。对于张帅而言呢，连续第二次第二届亚运会闯入女单决赛之后，又一次是收获了银牌啊，但上一次他应该是雅加达，他没有能够拿到冠军。对于王希雨而言呢，这枚金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突破，也意味着他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中国队也是包揽了女单的金银牌，这个项目呢也实现了6连冠。赛前呢，可能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老将张帅和年轻的王希雨之间的这种传承与碰撞。那么比赛真正开始之后呢，场面就很快变成了王希雨对比赛节奏啊，还有像进攻主动权呀，以及关键分上面的一个全面掌控吧。其实这场比赛的变数呢，就是从第一盘中段开始，王希雨逐渐是建立起了这个比赛的主动权。真正改变比赛走势的就是第一盘第三局，王希雨开始明显加强了对张帅发球局的冲击，通过这个底线的调动，不断寻找进攻机会，最终呢是率先完成了破发，将比分改写成2-1。紧接着的第四局呢也是非常关键，因为王希雨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是一度15-40落后，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他没有因为比分上的压力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而是依靠着发球和底线的进攻呢顶住了张帅的反扑，连续的化解了危机，完成爆发。这实际上是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一局张帅能够完成回破，比分来到2-2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比赛节奏了。但王希雨没有给张帅机会，守住这局之后呢，他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张帅的失误呢就开始增加了。今天我坐的位置啊，实际上是坐在了张帅的这个球员包厢里面，在我身前呢就是张帅的教练刘硕指导，我们两位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刘硕指导始终认为张帅这场比赛，只不过呢今天张帅的这个反手的大截线以及这个一些切削球的处理啊，确实手感不在线，再加上王希雨今天一些神仙球吧，包括几次擦网球带，都是这个运气都站在了王希雨一侧啊。刘硕教练觉得可能今天确实是王希雨表现太出色了，再加上有一些运气的加持，他们制定的既定战术啊，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随后呢，第一盘比赛呢，王希雨又一次完成了破发了。已经从比分呢，很快就从1-1打到了5-1。王希雨连下5局，这个时候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其实基本就揭晓了。但是张帅没有放弃，他第7局呢是连续化解了对手的盘点，艰难爆发将比分追上1局。但王希雨第一盘比赛自末段吧是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呢也是顺利拿下6-2拿下第一盘。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啊，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说这场比赛两个人某一个说精彩的回合，而是王希雨对这场比赛节奏的掌控。他没有和张帅说陷入长时间的这种无效的底线相持当中，而是在相持过程中呢不断去寻找改变落点变线的一个机会，而且呢他一直在加快自己的击球速度，这和受伤之前的王希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一段出现机会呢，王希雨上手非常果断，这种打法让张帅很难去舒服的说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节奏当中嘛。而且进入到第二盘呢，王希雨赢得就更干脆了，几乎没有留给张帅任何机会。这说明啊，并不仅仅是张帅的状态出现波动，而是王希雨呢抓住了张帅这种短暂的状态下滑的时候呢，连续施压，不是说赢下一局之后呢，很快就让对手或形成回破，把主动权交给对手。其实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呢，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网球比赛啊，从来比的都不是说你能够打得很漂亮，能够打出一两拍漂亮的制胜分来，而是比的就是呢，谁在比赛出现困难的时候，还能够连续把压力给施加上去。今天王希雨呢，就做到了这一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整体回顾啊，就是王希雨做到了两个字。

0: 就是主动。首先呢，他的接发球很主动。王希雨今天这个接发的策略呢是非常激进的，他没有站得很靠后等待相持，而是通过一种积极的接发，第一拍呢就想形成这种接发球抢攻。其次呢，就是在底线相持当中非常主动，他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不断的改变线路，不让张帅把比赛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另外呢，就是进攻很主动，他敢于拉开架势去打这种制胜分，而且呢并不是那种已经形成明显优势的分数，在一些强相持的这个回合当中呢，他也敢于去变现，确实很有勇气。这场比赛，这场决赛呢，对帅姐而言啊，确实是有点残酷了。但是呢，这块亚运金牌还是留在了咱们中国网球队当中。其实从郑洁2006年夺冠到之后，中国金花一直在亚运会上登顶，再到今天王希雨夺冠，中国女网呢已经在亚运赛场上完成了6连冠。其实不管王希雨还是张帅夺冠，其实啊都是中国网球的胜利。好的，
1: 好，我们听听赛后王希雨说了哪些。
2: 怎么说，一直都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然后，但我觉得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
3: 今天这场比赛，我看有一些网上的评论说，觉得希雨打的是比较轻松的，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你赞同这种观点吗？
2: 我并不赞同，因为我们都发挥出自己实力，然后有时候我尽了全力，我真的是在每一拍每一分都尽了全力去拼下来。当然可能从分数上看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我们在场上到底顶着多大压力在开始这场比赛吧。
3: 拿到亚运会冠军之后呢，也就可以获得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了。从长远来看，其实还有2年的时间，那么想不想对未来的自己，比如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2: 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然后增强自己的实力，然后希望自己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吧。
3: 其实今年对你来说也是挺特别的一年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伤病的恢复，现在回到赛场上，很多球迷觉得，哎，王希雨这个现在回到场上，好像比以前成熟了、稳重了，而且比赛的表现比以前让球迷更踏实了。你怎么看球迷的这种观点？
2: 年纪大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3: 还有什么可能性？
2: 会更乐于参与到这项游戏中。当对手打过来什么样的球，你以什么样的球再回过去，然后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3: 那么现在亚运会结束了，但是这个赛季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比如说之后还有中国赛季的一些比赛，那么针对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怎样的目标？
2: 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然后跟更多高水平球员去晋级对峙，然后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1: 我们再来说说张帅这边的表现哈。
0: 其实张帅今天的这个发挥呢，说真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张帅在赛前我跟帅姐的沟通呢，其实两人的，我跟他对我的一个表达呢，就是说今天刘硕教练给他布置的呢，就是一个压反打正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什么叫压反打正呢？就是因为王希雨他是一个左撇子选手，所以呢，他的这个反手位，也就是二区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会相对薄弱一些，就是他的反手位相对比较薄弱，所以今天赛前呢给他布置战术呢，就是尽可能的把球压到这个王希雨的这个反手位，然后呢通过重复漏点的击打，逼迫着王希雨啊去打这种昨天。

0: 耶拉时候用出来这个侧身正手 inside out， 就是让他强行去侧身。但是一旦打这种侧身正手呢，他就必须要多跑一步左右，半一步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张帅就可以随后主动变现，把这个球回到王旭宇的正手位，让造成王旭宇回位不到位的情况，然后去拿下这一分数。这个战术我觉得布置的是没问题的。面对像这种左撇子选手，其实这大部分的选手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且呢，说实话，就像以前费德勒打纳达尔的时候，面对纳达尔这种左撇子选手，也是这种压反打正的策略。从正手位突破，从反手位压制，这个战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确实啊，今天王旭宇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整场比赛几乎没有留给张帅太多的空间。你更不要说什么破发点呀、形成回破啊，这些都不用说。张帅想完成自己的保发都很困难，而且今天王旭宇的这个接发策略，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有如神助啊！我很少看到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不管是王强郑洁，还是说朱琳王亚凡，还是现在的王旭宇王欣宇郑钦文，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到过如此激进的这种接发策略。一般女子网球运动员接发的时候都站在离底线大概半步左右的距离，王旭宇今天都恨不得已经站到底线里面去了。他而且接一发就这么站，接二发的时候，可能站得要更靠前。确实，这种接发策略，在女子网球运动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你如果打这种策略的话，肯定是要打这种接发上网的，费德勒的那种职业生涯末期这种接发上网的策略。但你如果是女子网球运动员，这种打底线相持的选手，如此激进的接发，第一拍接发就要抢攻，而且每一拍几乎都能抢上，给张帅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虽然张帅的发球啊，在女子运动员当中不算是那么强力的，但他至少也是一位我觉得曾经的职业生涯前30左右的选手吧。他虽然年龄现在偏大，他这个体能下降，这个回球的这个速率下降了，但是他的发球能力可没有下降了。这种站定击球的能力，张帅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王旭宇今天在接发上能做到这么出色，也确实啊，就像张帅赛后所说吧，今天王左、左左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张帅的在赛后也是一直在夸王旭宇啊，说王旭宇的现在这个能力比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特要出色。我们也来听听张帅在赛后的表达。
1: 今天已经谈不上表现了，因为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在过去的这几天，然后今天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今天的我的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左左的实力超级的强，然后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但是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左左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所以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能够看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的球员而且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且已经越来越成熟我真的是由衷的感到高兴。然后呢，希望未来左左能够前途无量。当然也是从今天亚运冠军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2: 今天其实我坐的位置就在刘硕教练身后啊。当时我看在场上刘硕教练一直在对你进行一些鼓励，说要继续打继续打，这样打得不错，战术没有问题。当时他和你是一种怎样的沟通？
1: 其实有的时候也听不太清楚，因为人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确实已经这个很难再做出更多的东西来，因为走的这个球速非常的快，又重还卷，所以他的这个左手和大家都是反转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确实已经很难以再招架了。因为就是我觉得今天的我就是今天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我的所有一切了。但是调整一下，然后看看休息几天能不能稍微的好一点。对，
2: 昨天采访的时候你跟我说，其实自己还有很多的目标，还有很多想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没有追问你是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接下来的目标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目前眼前来说，这个比利简金杯和亚运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职业比赛了，然后要回去有中网啊、武汉啊，因为我们每周都有比赛，所以我觉得

0: 因为吴亦丙我能够感受到他身体有点沉，而且在这种比赛相对安静的时候啊，场里没有那么喧闹的时候呢，我能够明显的听到他的咳嗽的声音。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看得出来呢，因为此前的这个重感冒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太多的一个缓解，确实今天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但是我们要夸的是啊，他的这个精神品质以及意志力是很坚强的，能够在自己身体如此不适的情况下还能够说打这么艰苦的比赛，能够只有两盘赢下，我觉得是应该给吴亦丙点个赞。我们来听听吴亦丙在赛后的表达。
1: 首先问问今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感冒好点了吗？
2: 感觉还不如昨天，而且今天起床感觉好像更加严重，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能拿下今天这场胜
1: 利。嗯，今天的一个对手，我们从比分来看似乎比昨天的要好打一点，在场上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2: 我觉得并没有吧，今天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比昨天那个对手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去在关键分上可能比昨天自己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
1: 嗯，我在现场听到啊，有球迷在喊你的名字，也看到这些球迷为你加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2: 很开心啊。那我们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肯定是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也非常幸福。那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来为我们加油。
1: 嗯，那既然你是提到了明天，那么决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2: 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
3: 嗯，就是明天的决赛是黄泽林来对吴亦丙，两个人也是老对手哈，咱们来前瞻一下这场决赛。
0: 对，我印象中啊，杭州亚运会上吴亦丙和黄泽林好像碰到过，当时吴亦丙我印象中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啊，是决胜盘抢七，好像是6-1领先，但被黄泽林给逆转了。那场比赛我觉得对吴亦丙来说肯定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难忘掉的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第一个看点就是吴亦丙能不能走出这个杭州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6-1领先，结果被对五个赛点的情况下被对手给翻盘了。对于运动员来说啊，这种比赛恐怕是要记一辈子的。而且呢，在杭州亚运会之后，吴亦丙又经历了伤病和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如果比赛出现了波动，吴亦丙能不能保持专注度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地方。当然了，此前的这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不能简单的说挪到今天就这样来对比啊，因为呢这几年的职业生涯，两个人的心态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吴亦丙来说啊，能够重新站在亚运会舞台上吧，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次心理上的突破吧。如果他能够不去想之前杭州亚运会发生过什么，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的这一分、这一局、这一盘，那么我觉得他有可能去真正的翻篇。另外呢，我觉得明天考验两个人的这个胜负手啊，就是这个发球和接发球了，可能会决定比赛主动权。对于男子网球比赛来说，发球的重要性可比女子网球当中要重要的多。吴亦丙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能够依靠发球帮助他迅速建立起第一拍进攻。如果他能保证他的一发成功率以及一发得分率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通过这种发球以及正手第一拍的进攻啊，打出这种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建立优势。而黄泽林呢，说实话呢，他的这个接发质量也是很出色的。因为如果吴亦丙能够轻松完成保发，黄泽林在自己的发球局就肯定会承担更大压力了。这两个人的比赛很有意思，吴亦丙是以发球见长，而黄泽林呢是以接发球见长，所以谁能够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制造更多的压力，谁就有可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这种错发其实并不是说突然出现的，它可能来自于啊连续几局发球施压之后，突然一个对手的短暂的状态波动。这一次，这两名球员谁能够把关键分打好，我觉得呢，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此前，比如说杭州亚运会吧，两人的比赛之所以打得那么难解难分，让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掉，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个关键分的这个原因。吴亦丙当时拥有5个还是6个赛点吧，但结果没把比赛给拿下来。这一次说实话，关键分的处理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尤其比如说打到这种发球胜赛局了，或者抢七局当中了，谁能够主动进攻，谁能够在压力当中坚持自己的

0: 战术，而且心脏够大是有可能就获得机会。而且啊，网球比赛中很残酷的一点就是，就是前面赢下的每一分，对于接下来的这一分当中啊，可能说意义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这场比赛不是说单纯的比较说谁的这个底线更扎实，说谁的发球更快，而是要看看谁能够真正在这种决定冠军归属的那几分上完成更好的一个执行。这两名球员可以说是风格迥异，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状态更好，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更稳得住的吧。当然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比赛呢，还是要靠运动员在场上一拍一拍、一分一分的去打。我们也期待吴亦丙呢，在明天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好的。
1: 好的，关仁奇。再次把目光转向正在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德约科维奇和布林朝克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呢是两个人第二盘的局分来到了5-5，那双方呢都各自保护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第一盘呢是布林朝克特啊是破发一局成功6-4先拿一盘。第二局其实德约科维奇有过破发接近的一个点，但是呢由于体力和体能的问题，对于现在这位老将来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现在是德约在发球局，德约在发球的过程中呢，通过自己的手感、力量，以及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基本上在发球局当中，现在给布林朝克特的机会很少。现在是40-0啊，获得了3个局点。就是整个来说呢，德约啊，如果不跑的话，站在原地打还是当年的德约。但是呢，小布如果把它调动起来的话，德约科维奇现在这个体能，面对一个现在已经打了2个小时的比赛来说呢，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啊，这是发了一个内角，小布回到德约的手上，好球。德约呢再下一局6-5哈。整体来说，德约科维奇呢就是现在的年龄啊，对于他来说呢，大家真的不能苛求太多，就是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高水平的选手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我们也会随着节目的深入继续来陪伴大家关注本场比赛。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不放闲工，业余奋斗，生活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漂亮！
19: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 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20: China, you

0: 晚间10:34，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中国男足0-5输给了巴勒斯坦啊。那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赵宇，赵宇晚上好。
1: 大家好，丁你好。
0: 咱们上次连线呢还是夸U23啊，这次呢就面对了国足这个当头五棒啊。这个比赛呢，其实邵阿姨指导，当然这是一个不全的一个国家队层面的一个阵型，因为U23现在有很多的球员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队的梯队当中，并且呢，像吴曦不谈哈，就像这个周晨杰和张玉宁应该是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今天呢，系上这个阵型，反正就是一上场就连丢仨，就是比第一个失误刘洋，那时候反正给我看笑了啊，就那个失误。先说说吧，这个整场比赛这个观感哈、啊，因为这个0-5这算是一个超大比分了。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比赛啊，踢的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球队，不是说这个球队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原则性问题，就是你在场上的这种技战术的执行，包括对于对方球员重点球员的盯防，包括整体的防守、整体的进攻、整体的中场组织，那我觉得这个你说不及格都是便宜了，这个我觉得最起码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分数吧。如果10分满分，那我也顶多就给这支球队打1分、打2分。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郝迪也说啊，这个球队阵容上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很多的U23国足的球员，包括我们的这几个超龄球员，都去征战亚运会的比赛了。现在的这个阵容呢，包括现在招入的球员，基本上未来再能留在国家队的很少。可即便如此呢，你这些球员也应该是吧，这个趁着能够进入到国家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好的状态打出来。哪怕说你未来不一定在国家队能踢上主力，但最起码你得给教练、给球迷、给外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未来如果说真的缺人，让教练把你招进去，让这个外界、媒体也好、球迷也好能够想到你。但你会发现这个比赛踢完了，不管是首发的球员还是替补的球员，绝大多数我都不想在国家队见到他们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些人你在比赛当中没有表现出来自己的这种职业性，没有表现出来自己作为国家队球员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和感觉。其实郝迪，我想这个前面四个球啊我就不说了，我想说一下最后一个丢球，就是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对方的球员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拿球转身之后，第一下他就想射门了，结果发现我在大禁区弧顶处拿球，没有人上来逼抢我，然后他又带了一下，直接一脚射门，严俊凌出现脱手，对方居然又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这就说明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场还是整个防线都是涣散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竟然让对方转身之后就发现没人管的，还能往前多带这么一步，还能完成这个射门。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发生在职业比赛当中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好像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下半场伤停补时我们都丢球了，就是你开场10多分钟丢球，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站稳，那你再丢第二个球可能是因为你防守能力不强，那你在上下半场伤停补时都丢球，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赛态度，包括比赛的这种专注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踢了这么多职业联赛，我们作为职业球员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连续2次这种非常低级的失误？可能我说今天说的话有一些不太客气，有一些难听，但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真的应该支持吧，就是这个比赛不能这样踢。国家队之前1-5输给泰国的比赛的时候，我在现场，当时那个比赛就让我看得很绝望。现在这个比赛有人跟那场比赛类比，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做类比吧，最起码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容啊人员方面可能跟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但是这些球员我觉得你未来要想真正留在国家队，或者说代表国家队去打一些重要的比赛，你这样踢是真的不行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可能今天说话有一些重，但我觉得真的就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份对于这支球队爱之深责之切吧。
0: 巴勒斯坦啊，就是上一场和中国队的比赛，我记得我是在现场看的，因为我估摸你也在，你再回忆一下2023年大连梭鱼湾，就梭鱼湾投入使用头几场比赛，那时候杨科维奇带队呢，当时赢了2-0，就你有印象吗？就当时我们记得很多
1: 我觉得是两码事儿。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这个精兵强将，还没有说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球员进入到这个亚运会的名单。就像咱们上次聊的，我觉得
0: 上一次的名单，我跟你说一下哈，严俊凌、蒋光太、高准翼，这都今儿还在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张琳芃、李磊、王上源、王秋明、孙国文、林良铭、艾克森、吴磊。
1: 这个是国家队的主力。就好像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我来五六个球员要进入到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就是现在邵佳一过去三场比赛，你看他的这个首发阵容总是在变，就证明什么，就现在这个国家队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你说哪一套这个阵容，包括马尔代夫啊，包括新西兰，包括这场比赛，哪个是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就现在这支国家队连一个首发阵容都没有。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哪怕你这个人员变动再大，哪怕你这个很多的主力没来，哪怕你考察队员，但最起码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框架。现在等于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框架，在没有明确框架的这个情况之下，比赛踢成这样，我觉得教练要为此负责任，场上踢球的球员也要负责任。
0: 我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的那场比赛，巴勒斯坦，我不知道是当时来多少人，当时我记得好像说是来了半支国家队，那当时踢了个2-0。但是呢，从上一届的亚洲杯开始，我看巴勒斯坦比赛，我看过两场，这个队就已经完全不是当年我们在苏伊湾看的那支球队的样子了。就在当时亚洲杯，我看完巴勒斯坦比赛，我觉得这个咱们全息全耳的国家队都未必能赢得了，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整个虽然说正在经历战乱啊，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在经历战乱，那它某种程度来说啊，它的这个足球水平还在提高。他没有说往下走，但今天呢，这个比赛真的是让大家反正有一点点的失望啊！我看了当时一个评论，就是2023年的评论，国际大赛你应该赢点强队啊，拿个鱼腩踢2-0没什么意思。想想2023年说巴勒斯坦是鱼腩赢了没意思，这不到穿越到2026年回来看这个评论的时候，人真的是这样，就时光荏苒啊，就会有很多的心中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其实阵型跟大家简单说说，上面场是严炳良当的门将，对吧？蒋光太也位阵打中后卫，刘洋左边啊，高准翼右边，然后呢是中场王上源、韦世豪、陈璞、陶强龙和杨明瑞，包括这个黄胜豪，就像你现在就觉得这些人的确没必要再试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试来试去，加一其实现在很为难。就是你试来试去，就这几盘菜能用的就那些人，不能用的。你也不用再去试了，就是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现在也有压力，我们要给他减轻压力， 对吧？啊，你说啊。
1: 好像我觉得是这样，从阵容角度来讲，就是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全部被换下的球员以后就没必要再来了。就我觉得就不是说他们这个，咱先抛开比赛态度不说，就说比赛能力，把这种国际比赛的能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欠缺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杨明瑞，我说这名球员是很有潜力的，但是他现在不具备这个国家队的实力。包括黄胜豪，包括陶强龙、陈璞，其实这些球员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联赛当中再锻炼锻炼。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表现，那可能未来也你给他机会，他真的能顶替这个U23国足的那些球员，
0: 能吓你一跳。
1: 就
0: 今天我觉得佳一指导是被这些球员吓一跳，应该是。
1: 就是他邵佳一啊，我觉得他首先给新人机会，尤其是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下给新人机会没问题。但是你什么时间给这些新人机会？是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把这个阵容换乱了？就是大家在场上你会感觉啊，明显没有默契，就是甚至说踢不到一块去。那我们踢的是这个国家队的比赛，踢的虽然是热身赛，但最起码你得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你别说比赛踢成这样，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阵容的安排在。

0: 这个阵容的稳定性上是有问题。这个比赛是可以大规模换人的，那你先上半场比赛或者说60到70分钟安排一个，三场比赛都安排一个相对固定的阵容，然后你下半场比赛到了60分钟之后你再大规模做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这样你再输大比分，那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符合足球规律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三场比赛三个首发大面积的这种人员调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备战节奏。千言万语呢，那可能邵佳一也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说我这些这个主力的球员现在都不在。现在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最大的感受吗？我真的太怀念无锡了。你看无锡在这个亚运会上的表现，虽然说已经他是89年龄段的，89年现在已经37，马上38岁了，但我觉得现在哪怕他到了国家队，照样好用。真的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这些好的球员呀，跟年龄。跟这个其他的任何因素都没关系，就是竞技状态。我觉得这一次踢完了这几场热身赛之后，对于邵佳一来说，一是他要总结，二是为一些不应该有的失败承担责任，三就是好好想明白你要招入什么样的人，下一次11月份比赛的时候，这个 U23 国家队的球员就能够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更加捏合好点的这个阵容，不能再这样踢下去。我觉得这样踢下去是不行的啊。
1: 就其实也某种程度跟大家展示了一下，如果在亚洲层面，我们跟实力相当、实力高一点、实力低我们一点的打对攻，什么局面？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两场其实基本都看到了，因为这两场比赛呢，没有说一味的防守，还是拉开阵势架势跟对方要摆着踢一踢的。就觉得大家现在就是能看到为什么安东尼奥再来了之后啊，先跟大家插播一下。就是德约科维奇在和布林朝克特的这比赛当中呢，第二盘抢七艰难拿下啊，这个双方盘两盘结束1-1平。现在我担心的是德约第三盘的体能，这体能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头打2个多小时了啊！来，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啊。这个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呢，就安东尼奥其实刚来国内的时候，他也想把西班牙的传控足球啊，就是踢出来，但后来发现呢不可行，就是人家很务实，他立马就变成了这种，就我们都觉得有点太保守了。伊朗教练员都说，这辈子没见过防守深度这么深的球队，就伊朗的那个教练员也快50多60多了，说这辈子没见过哪支球队的防守纵深拉这么低，就是没机会啊。那是当时把伊朗逼平之后嘛，赛后的发布会上，那教练挺逗，那教练好像后来输朝鲜时候说，好久没看到进攻这么猛烈的球队了，就从来不防守压上来。所以中国队现在是不是能够通过啊安东尼奥的一个成功，包括加耶最近的一些在试的一些比赛，咱把这个未来的这个战术打法就是统一一下，从上往下统一，对吧？就是咱就是谁成功统往谁那儿凑嘛，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邵佳一过去啊一直都是打的这个四后卫，你现在来看啊，这个
1: 打不了四后卫，在亚洲就打不了四后卫。
0: 你可以打，你可以，但是问题是你的这个分工不够明确，就是谁防哪个区域，谁盯谁。我觉得这几场比赛都是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分工。你与其说这个四后卫站不住，然后老是出现这种漏人啊，然后相互的补位不成功，倒不如接下来就踢五后卫。那你看安东尼奥这个三中卫，其实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这个五后卫啊变得也挺多的，他有的时候他会变成这个四后卫，有的时候是五后卫，甚至有的时候6个人收回了防守，那我觉得这种变化其实是未来国家队应该吸取的。我看就是邵佳一不也说嘛，这个安东尼奥是他的老师啊，是他的师傅，他也过去跟安东尼奥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那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把安东尼奥的那套东西啊复制粘贴过来，而且未来这个几个中卫是吧 ，U23 的这几个中卫，包括朱晨杰也都回来了，那他可以把这个阵容稍微调整一下。那你有的时候是吧，该打这个进攻的时候，你打4-2-3-1。你有的时候该撤回了防守的时候，你就应该打这种5-3-2啊或5-4-1啊，甚至说更相对更保守的一些阵容。邵佳一应该有这个调整的这种能力。其实除了邵佳一之外，我觉得像他的这个助理教练毛雷尔应该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员。他应该 提醒邵佳一，就是我们看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成功，那我们应该更多的把这个好的东西借鉴过来了。就是现在你看中国在亚洲范围之内，咱别说打什么泰国、越南，我就可以攻击，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

0: 打泰国越南，你防守反击啊，对方也慌。你就是你看这个过去一二三亚洲杯，包括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我们有的时候收回来谁都慌。就是这十来一这个比赛我也看了，就是他有的时候也想收回来，但是不够统一，整个队伍没有形成一个像安东尼奥那样的明确的体系。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收回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一不统一，二体系不够明确，这是最大的问题。嗯，
1: 就他那个安东尼奥那套打法。需要这个队伍呢，就是捏合很长时间的，毕竟这些球员在他手底下应该捏合了三四年了都，所以大家对这套五三二的打法非常的熟悉。你到国家队层面呢，你只能像这届似的，你补三四个位置，不能再多了。你补太多的话，那队就相当于就是被这个老大国家队给反噬了，对吧？就某种程度说，你就到处都是窟窿。就当然你有些可以补的位置，你比如说。你后腰位置上，那王上源肯定比徐斌能力要强，对不对？就你现在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包括吴曦现在顶这个位置上，你在国家队层面啊，你往前冲了一下子，韦世豪那肯定是能力也不错的，再加上王玉栋，对吧？前面张玉宁，哎，你这个右路线好像是缺个人，右路线不知道补谁。其实两个边后卫呢，胡和涛和杨曦基本就能够坐稳了。如果打个三中卫的话，蒋光太做个中路的支点，因为蒋光太的这个防控能力在亚洲层面是不错的，对吧？再加一个这个丁仁强的朱晨杰，咱是不是再找一个稍微高大点的中后卫？蒋胜龙现在是不能踢是吧？蒋胜龙能踢是最好。
0: 你说像彭笑也能踢，
1: 彭笑也
0: 能
1: 踢，需要个高点的，对你得盯到对方的那个最高点，有一个1米9的人能盯上，对吧？
0: 哎，对，像刘浩帆练练呢，他不是踢中间这个位置，那他在这个边上也就反正朱晨杰也能踢中间，包括彭笑也能踢，就是我们啊这个位置不缺人，真的是不缺人，就看你怎么把这些球员捏合过来。其实刚才我觉得郝迪你已经把这个未来国家队
1: 主力阵容给排出来，
0: 已经给梳理的差不多了，最起码这个防线。已经差不多，像什么这个，你刚才谈到刘洋、高准翼，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些球员呢，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就是这个未来可招可不招了一样。
1: 是，就是他和就是刘浩帆啊、吴米提江啊，包括是就是说这个彭笑他们的还不在一个防守体系内，还不太好配合。
0: 对，而且你说这个锋线上，王玉栋啊、张玉宁、韦世豪。包括咱们再来一个更年轻的赵松元，基本上够用了。那你说现在的这其他的几个前锋，包括王子明，这个虽然说打马尔代夫的时候不错，但是未来我觉得在国家队也很难找到自己一个应该有的位置，因为你前锋现在你真的打防反击也不需要招那么多。那你说是招王子明还是拜赫拉姆？那我肯定选拜赫拉姆。虽然说拜赫拉姆也没有打他在联赛当中也没有打太多比赛，但你从这种长远发展角度来讲，肯定还是
1: 拜赫拉姆
0: 年轻的球员
1: 适合去冲击对方。就你上半场让拜赫拉姆先搅和也行，搅和半天对方后卫就没劲儿了，你下半场再去重点打击。但现在就是在王上元身边这个位置啊，你比如就是我们说打五三二，就吴曦那个位置还真没人。就我想了半天，要不是吴曦踢的话，你觉得那位置谁合适？
0: 你其实是可以让吴曦回来的，就是咱先别说更遥远的世界杯，你先不用谈这什么2030年世界杯，咱先说眼前的亚洲杯，那吴曦是不是能踢，对吧？这个你说未来他能不能踢世界杯预选赛？以我对吴曦的了解啊，这个球员到了这个年纪，是非常自律的，他甚至说能够去坚持。咱啊。先别说这个到世界杯的时候他状态怎么样，就是先到了日预赛能托举中国队一把，就我们需要在到了这个亚洲杯也好世预赛的比赛当中赢更多的比赛。那你如果说这个比赛缺这个位置缺一个人，你又不让他回来，或者说你又想锻炼的新人又没有明确的新人，那你何苦呢，对吧？就我们现在这个就现在的对于这个国家队来说没必要想更遥远的事儿，你现在才2026年2027年都没到呢，你总想2030年的事儿，我觉得就太远了。
1: 对，
0: 你就把眼前每一年的2026年你就想2026年的事儿，2027年你就想2027年的事儿，你先把眼巴前的这点事儿弄明白弄清楚，你再想30年的事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工作方式。
1: 对，你换句话说，你给下一届的 U21、U19、U17 他们长大的机会，就无锡再停一停， 咬住这一两年，他们就大两岁。你在那些队里面再扫，有没有好的中前卫？目前放眼整个中超，没好的中前卫，就中场这块没有能
0: 一时半会儿。你看啊，国字号的这几个人，伊木兰，这个可能还需要
1: 锻炼，机会给他少，机会给他少。
0: 然后徐斌呢，就是现在可能确实受到这个打比赛少的原因，状态不太理想。其实徐斌啊，未来应该是这个无锡这个位置一个很重要的人选。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徐斌是更擅长防守，在进攻方面跟无锡的这个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就现在确实缺少这一个能攻能守的这样一个中前卫，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青训培养球员出现了一个问题吧。
1: 就是 B2B， 就是当年郑智那角色能够在中场把球摘出来往前。早年间郝俊敏要回来也能够摘出来球，包括西哲如果
0: 这个想的有点太
1: 就没有
0: 了，
1: 就已经对，这就是西哲那时候其实状态最好的时候也能把球，就是能把球摘出来这个事儿啊，在中国男足上一届的时候就几个人，也不多，就无锡、西哲、郝俊敏，那郝俊敏都退役了，然后呢，西哲现在这岁数也不能踢这个位置了，所以现在真的是需要下一波的人慢慢顶上来。他刚我们说那个大概就是个阵型了，你看比如说今天严俊凌的表现，那我觉得基本可以退出和李浩的竞争了，就是李浩未来就是可以坐稳国足一号门将这个位置，对吧？那蒋光泰再来顶顶这个防空球，朱晨杰，包括我们说彭笑练一练，哪怕是魏震继续守着，两个边后卫得换了，换年轻的。胡涛本来就是国家队主力中后卫，主力的左后卫，右边换杨曦，对吧？王上元、吴曦、韦世豪打这个三，前面是张玉宁和王玉栋，那就是加强版的U二三嘛。就是如果是
0: 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加强版 U 二三能力按道理讲的话是有提升的，但是呢，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换到这个成人国家队的层面，就不是 U 二三那帮对手了，就是你能不能扛得住对方那么早两码事儿。就包括我们跟韩国那比赛，你想韩国队如果成年国家队那个他那高中锋在的话，那真的是扛不住的，对。
0: 但最起码你说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到国家队去做个助理教练，
1: 是
0: 吧？你现在这种人员的更替，你必须得大刀阔斧了，你不能说现在我还就给一些联赛当中看着还行，然后又不那么行的球员机会，就不用给了。你现在未来就必须得做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刀阔斧的这种人员调整。所以说，对于邵佳一来讲，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我也对他这个结果呀、过程没有什么可期待了，就看到了11月份，你招入了这个最强的球员之后，你这个比赛能踢成什么样？这说实话，对于邵佳一，对于国家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如果说下一次集训的时候你还是不成体系，那可能你遭受到的这种压力会比现在更大。虽然说现在这个0-3输给了新西兰，0-5又输了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如果再输，那你还有理由说我现在这个球员呀没有招入到最强了，我现在缺少一些球员。那如果说未来把这个球员招入进来了，咱先不说比赛的输赢，咱就说比赛过程，如果还没有打出一个让外界能觉得有点希望的这个过程，那可能邵佳一就比较难了。我相信这个足协肯定会给他的时间，但问题就是如果说这老是不成体系，那可能足协本身的这个自己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1: 毕竟安东尼奥其实在后面等着呢，就现在没队伍可带，就某种程度如果战绩是一直下滑的话也会有些变数哈。但我们希望佳一能够赶快总结啊，赶快有些变化。但其实在这个重庆这一站做一些尝试没有问题，我觉得输点都可以，因为他要有一些这个想法的一些展示，就是试一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块是不太追求战绩的。但是未来像你说下一次集训就需要把你的成型的战术体系和人员的一个基本定位的一个培养方向要交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其实是一个中考啊。好，今天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十月一号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部门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的规律特点，加大警力投入和巡查频次，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广泛开展安全宣传警示，全力维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预计明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摩尔多瓦国际机场收到炸弹警报，机场乘客和工作人员被疏散。据悉，机场工作人员和边防警察已采取行动，摩尔多瓦内务部人员正在赶往现场。机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旅客值机程序已暂停，当天原定航班可能受到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二号表示，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据韩国方面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亚运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第二十届亚运会将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明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将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说什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越生气，这是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2: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五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个有劲儿的啊，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父亲。
1: 秋夜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2: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看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1: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33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3: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4: 这叫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9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儿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传开的。
1: 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2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它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4: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2: 当时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送里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送迷这种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搜搜迷这种，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

0: 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那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嗯，好，改哆拉嗦拉，这哆拉哆咪哆拉嗦拉。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1: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0: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1: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2: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牺牲我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3: 请全体起立，表新中国，

0: 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测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鲜事情就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

0: 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
1: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2: 天安门上挂大红光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到这个，比如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1: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揉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3: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4: 好像这首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再传到了北京。
1: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5: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了。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穿越70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

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宇，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宇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宇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
2: 姑娘好听，
0: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宇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3: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0: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4: 我们到电台先把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的是第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那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就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0: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宇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宇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

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2: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1: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2: 这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有点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1: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故区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2: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就定位。
1: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

0: 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风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风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8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风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风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风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风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1: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2: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唱我们有没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1: 这么长时间啊。
2: 对，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1: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2: 对对，
1: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
2: 很久。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1: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
2: 对，
3: 山之三国梦萦。
0: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
1: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2: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1: 考虑这么长时间。
2: 对，
1: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2: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这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2: 就是我妈妈 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2: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0: 1984年的春晚是张明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她接连唱了4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明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他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2: 对对对，大
1: 为什么
2: 是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我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2: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带什么？我是金鱼。张明敏，哦，金鱼，我们赶紧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足见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2: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
3: 青山只在我梦里。
0: 对于张明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明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明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1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明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的筹集了60万元。张明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营，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明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

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八六八九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一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最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2: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想了好久。
1: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2: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1: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3: 他写完了以后，我这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1: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朋友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能都还记得，早些年每到春天，这座城市总少不了几场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太阳变成昏黄的一个小圆点，出门的时候要裹紧纱巾，戴严口罩，走一路吃一路沙子，回到家里，窗台上一层的细土，一摸一手黄，嘴里牙碜，嗓子里发干。而近些年，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道横亘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绿色长城。那么，这道绿色长城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为什么一规划就是73年？河北最北的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山秃岭，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是怎样旧貌换新颜的？种树守树的人付出了怎样的青春？半个世纪的造林给中国北方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的荒原奇迹。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项工程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分布着8大沙漠、4大沙地，有7个强风时区、34个风沙口和3条主要沙尘暴路径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沙尘园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里的沙漠化土地以每年21万公顷的速度扩展，年风沙日数长达80天以上。流沙一年年往前拱，埋了农田，埋了牧场，再往前就埋到了村口。有的村庄被迫整体搬迁，人退一步，沙进一步。风沙大的时候，正在运行的列车被困在沙海里，铁路职工扛着铁锹连夜清沙，清完一段又埋上一段。风沙再不停住，北方的家底就要被一口口的吃掉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治理风沙就已经提上了日程。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起一批治沙试验站和国有林场，一批批林业工作者背着仪器，扛着树苗走进沙漠，摸索怎么固沙，怎么栽树。可是单点的治沙挡不住整个北方的大面积沙化，要从根子上扭转局面，必须有一张覆盖整个北方的网。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这项工程合称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国家百废待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跨越将近3/4个世纪的造林长跑已经起跑。这项工程的建设期从1978年一直到2050年，长达73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是全球规划周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程范围覆盖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5个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面积448.6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地。

体总面积的42.4%。换句话说，这是一项要在小半个中国的国土上种树挡沙的工程。当然，要读懂陕北工程，得先看懂一个点：塞罕坝。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是1962年建的，比陕北工程早了16年。后来，它被纳入陕北防护林体系，成为这项工程最典型的一块样板。塞罕坝是点，陕北是面，点上先闯出来的路，后来在面上全面推开。塞罕坝究竟在哪儿呢？它在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县，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海拔1010米到1940米。塞罕坝是蒙汉合璧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高岭。300多年前，这里是清代皇家的木兰围场，水草丰美，林海茫茫，野兽成群。皇帝每年秋天率八旗官兵来这里围猎，称为秋显。它既是习武，也是炫耀武备。可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开围放垦，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一棵棵大树倒下，一片片荒草退化，再后来连荒草也站不住了，只剩下黄沙裸露的秃岭。树没了，风就来了。来自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尘长驱直入，扑向北京。当地人形容那个时候的景象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其实建厂的决心是一棵松树立起来的。1961年11月，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到塞罕坝考察选址，在荒原上转了3天，终于在林场北部红松洼的山坡上看到一棵落叶松迎风着立。这棵树已经100多岁了，是当年原始森林留下的幸存者。专家们激动不已，坝上能长这棵松，就能长千万棵松。这棵松成了塞罕坝建厂的依据和信心。后来它被塞罕坝人称作功勋树。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机械林厂。这一年，369名干部职工从全国18个省区市来到坝上，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当中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放下笔杆子的机关干部。坝上是什么条件呢？冬天-40多度，白毛风刮起来，对面都看不见人，住的是窝棚和地窖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铺上干草就是床。粮食蔬菜要从山下运，赶上大雪封山，几个月见不着青菜，顿顿是黑油面就咸菜。一首当年的创业歌谣是这样唱的：渴饮沟河水，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比苦日子更熬人的是种不活树。坝上高寒，风大，土层薄，从外地调来的树苗不服水土，栽下去春天好不容易发了芽，一场倒春寒，一场白毛风，又成片成片的死。建厂头2年，造林接连失败，成活率不足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塞罕坝人自己摸索育苗，把传统的层基催芽改成雪层混沙播种，播种前增温处理，严格控制覆土厚度。经过2年多的试验，终于在高原上首次实现了全光育苗，再也不用从外地调苗。连从苏联引进的植树机也被他们改装了，加上自动浇水装置，用毛毡代替铁片，解决了机械伤苗的难题。然而林场里也时不时刮起下马风，有人说塞罕坝根本就不长树，这是老天爷定的，也有人说咱们是来做贡献的，不是来白白睡的，干脆下马算了。这时候林场的4位领导做了一个决定，把家从北京承德搬到坝上来。时任承德地区农业局长的王上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还当过围场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一年他40岁，
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舒适的小楼里。组织上动员他去林场任职，他没有讲价钱，不但自己上了坝，还把爱人和孩子也接了上去，承德市里的住房退还给组织。其他几位厂领导也同样带着妻儿老小上了山，他们用搬家明志，不虑塞罕坝，誓死不后退。转机在1964年，这年春天，塞罕坝人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打了一场机械造林大会战。马蹄坑在总厂东北10公里，三面环山，南临小河，形如马蹄踏痕。760亩地，地势平缓，是坝上难得的一块好地。4月20号，王上海和厂长刘文世挑选120名职工，调集最精良的装备，分成4个机组挺进马蹄坑。会战期间，谁都不准回厂部，大家吃住在山上，翘尾巴和北岸拉起6帐篷，这一站就是30多天。10月初验收，所种落叶松平均成活率达到99%以上，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消息传来，王上海跪在山坡上嚎啕大哭，塞罕坝的树从此扎下了根。首任党委书记王上海在塞罕坝整整干了13年，13年里，他带着大伙儿一高一巧的刨，一年一年的种，把家安在坝上，把心也安在了坝上。后来组织上调他回承德，他临走前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塞罕坝。1989年，王上海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马蹄坑，撒在他当年亲手栽下的那片落叶松林里。这片林子后来被塞罕坝人称作上海纪念林。今天走进林子，抬头是几十米高的落叶松，低头还能看到当年会战采石的土地。树种出来了，但是还得守得住。塞罕坝的天说变就变。1977年，一场罕见的雨松灾害，冻雨挂在树枝上，一层冰壳压下来，折损树木57万亩。1980年，又一场特大干旱持续3个多月，旱死树木12万多亩。几十年的心血，一场天灾就能毁掉一大片。可是塞罕坝人没有退，折了再栽，旱死了补种。后来他们又摸索出种更耐旱的樟子松，生产自救，把损失一点点补回来，一代接着一代干。当年上坝的创业者老了，他们的子女接了班，再后来孙辈也上了坝。如今的塞罕坝已经是第3代务林人在守护，还有一群人守的是另外一道关，火。林子大了最怕火，塞罕坝的100万亩林海上分布着9座望火楼，当地人叫他们望海楼。楼里的家当只有3样，一副望远镜，一个记录本，一部电话机。每年3月到6月是防火紧要期，瞭望员白天每15分钟，夜里每1小时就要瞭望报告一次，其余时间每小时一次，白天黑夜全年无休。刘军、王娟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在望海楼上一守就是10几年，吃水要从山下背，冬天大雪封山下不去，就化雪水吃。别的家庭过年团圆，望海楼上的夫妻是守着满山的树过年。建厂60多年来，先后有超过20对夫妻轮流值守在这些望海楼上，有的夫妻一守就是10几年，孩子在山下上学，父母在楼里望火，一家人聚少离多。正是这样的守望，换来了塞罕坝建厂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今天的塞罕坝，从林地面积从建厂时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2%，林木蓄积量从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
从当年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红松洼山坡上那棵孤独挺立的老落叶松已经有了100多万亩的后代，它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2.74亿立方米，真正做到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2017年，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这是全球环保领域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属于一代代种树守树的塞罕坝人，也属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塞罕坝是一个点，而三北工程是一个面。塞罕坝闯出来的这条路，高寒沙地能种树，人能守住树，后来在13个省区市全面推开。从河北到山西，从内蒙古到新疆，从黑龙江到宁夏，千千万万的种树人把塞罕坝的办法搬到自己的沙地、自己的荒原上。这个面上的成绩单同样沉甸甸。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4.8亿亩，这相当于30多万平方千米，比整个意大利的国土面积还大。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5.05%提高到13.84%，将近翻了3倍。此外，累计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7亿亩，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的控制。在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的绿线整体向西移动了300公里。绿色一年一年往沙漠的方向推进。最直观的变化还是在天上。北方地区春季年均沙尘天气次数由前30年的年均17次降到了近10年的年均9.2次。在三北工程的推动下，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从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这是历史性的转变。沙地绿了也富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庇护着3020万公顷农田、1000多万公顷牧场，工程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4。1500多万人依靠特色林果业实现稳定脱贫。黄土高原的苹果、新疆的核桃和红枣、宁夏的枸杞，这些北方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很多就长在三北的林子边上。过去种粮怕沙埋的地方，如今种出了摇钱树。这项工程也赢得了世界的认可。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优秀实践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500家奖章都授给了这道绿色长城。不过在成绩面前，三北工程远没到松劲儿的时候。我国依然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工程还在继续。2021年到2030年是6期工程，有3大标志性战役：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守住黄河安澜，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锁住离北京最近的沙源，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挡住塔克拉玛干的扩张。2024年11月28号，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后285公里空白区在新疆于田县实现锁边合龙，梭梭红柳草方格连成一圈，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被一整圈绿色牢牢地锁住。这条防护带是用40多年的时间一段一段接起来的。风沙最大的地方先用草方格固沙，条件稍好的地方栽下梭梭和红柳，水资源允许的地段再种胡杨，一代代治沙人接力，在2024年最后这285公里终于合龙。沙漠还在，可它再想往外扩就得先过这道绿色屏障。
到2050年，这项工

0: 工程的目标是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3%，可治理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到那时，73年的工程才算是画上句号。它的后半程要交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手里。73年，13个省区市448.6万平方千米，从塞罕坝红松洼的那一棵松，到马蹄坑的那一场会战，从369个年轻人的上坝，到望海楼上一对对的夫妻，再到今天，13个省区市的千千万万种树人、守树人，当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如今望海楼的望远镜里满眼是绿。当年一棵棵栽下的树苗，如今长成了林，连成了带，锁住了沙。北京的春天，风沙少了，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替京津挡住了风，含住了水。塔克拉玛干的边缘，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带，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锁在了原地。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道墙，这道墙的名字叫绿色长城。这道绿色长城还在一锹一锹地生长，向着2050年，向着更远的年代，一代代接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堂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银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色或者甚至一个赋比兴的东西，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银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银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中的演唱。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三集。
1: 几点了？
2: 凌晨2:20了。
1: 胖子，一毫水，
2: 给，接着。

0: 这个方块的布线太复杂了，我要一点点看。小杨，把设计图给我放到最大，再大，极致。好。在高强度压力下，妈妈带着B组的人不眠不休。 用了21个小时完成了B款芯片的修补与测试，交付生产企业 SR 公司后，马上支援 C 组。C 款设计难度大，测试与修补难度也大。
1: 报时，最后8小时。报时，最后6小时。报时。
2: 最后5小时，最后3小时，最后1小时。
1: 黄老师，别再问了，大家会崩溃的。黄老师，不是让您去休息吗？
3: 我已经睡了4个小时了。
1: 盯紧屏幕，不能有任何疏忽。为了咱们的狗剩子，拼了！
2: 拼了！拼了！拼了！拼了！
1: 马上就到12点了，我们肯定干不完了，这咋办呢？
2: 胡老师，我们现在有2条路，一条是继续做测试，一条是卡点，把 C
1: 款交出去，您会怎么选？胡老师，我们的想法肯定是一致的，可也是严谨的。嗯，我们不能拿国家的钱打水漂。先想办法，大家继续干，明白了。
4: 测试完成了，大家都尽力了，辛苦了。
1: 胡老师，我必须重新排期吗？
2: 距离上交时间已经过去17个小时了 ，SR 公司给我们的上交密钥已经失效了，只能重新排期了，最少要再等2个月。2个月？我们还要根据1号的结果来规划2号呢。2个月，我把人等疯了。
0: 往好的方面想，我们证明了 C 是好用的，我们怎么就没有光刻机呢？会有的，你也不是一口吃成小胖子的，一步一步来，都会有的。嗯，大家都去补个觉吧。喂，啊，
2: 凯文总，啊，我知道。 是我们耽搁了， 我也知道这10万美金是B和C的打包费用，我想说，如果把 B 和 C 2款拆开，先做 B 再做 C， 不增加费用行不行？增加5万美金，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能不能一起生产，但尽量提前？2个月实在等不起呀，拜托你们通融一下 ，C 款已经测试好了。喂，喂。
0: 胡老师，
2: 黄老师，您来了。我听说，计算所的胡伟到哪儿都是断层第一名，从来不弯腰求人。黄老师，您就别吓唬我了，怎么能不求呢？10万美金啊，所里是勒紧裤腰带供我们搞芯片呢，不敢搞砸呀。胡老师，我曾经在
0: SR 做过2款芯片，都是通过上海赖先生联系的。我想找找他。赖先生，我知道，他以前是
2: SR 在上海的业务代表。黄老师，能不能麻烦您亲自跑一趟，看看有没有转机？我们的诉求就是，不加钱，尽量提前。
0: 嗯，给我买机票，我这就动身。

0: 凯文，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1: 赖总，我们这边已经人仰马翻了哈。你也知道啊，全世界的芯片都要集中在SR生产，广客机都快要喷火了喂。

0: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啦，黄老师，你也知道
1: ，SR 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他们的确已经超负荷运转了，没帮上忙，我很抱歉。谢谢你，
2: 赖先生，那我先回去了。哎，黄老师，您等等。
3: 胡老师，我们只能重新排期了。不过，赖先生给我看了一份国外的最新资料，我发现 C 款少加了一个金属条，这会让控制系统出问题，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哎呀！
4: 觉得我的视力都下降了，
3: 黄老师啊，你脸色有点差，脸有点黑，别回去休息吧。嗨，越休息越来病，我跟你们一起改设计。啊，
4: 好。
3: 赖先生电话。啊。喂，赖先生，我们正在改设计。你说什么？好的。
4: 好的，怎么了？
3: 赖先生说，企业那边有一个用户掉档了，空出了一个流片位置，只要我们按要求补齐确认材料 ，C 款可以马上补位进线了。时间呢？明天下午3点完成数据确认和正式提交。
5: 明天下午3点前修正问题，复核数据，补齐手续，准时上交。
4: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3: 惊心动魄的日子。最终尾款准时上交。可妈妈开始神经过敏了，经常半夜把自己吓醒，天一亮赶到单位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在样片邮寄回来的那几天，妈妈的担忧达到了顶点，她的脖子不能动了。今天能邮到 B 和 C 同时回来，太好了，我马上回去。
0: 小叔小叔，你要干嘛？医生说不让你乱动。
3: 不行不行，我必须出院。
0: 出什么院？这病还没好利索呢。
3: 前几天 A 款都出来了，好用，但那是半外包， B 和 C 才是血统纯正的中国心。忙了这么久开箱验货，我一定要在场。
0: 不行不行不行啊，我得问问医生去。
3: 别问，问就是不行。
0: 你这
3: 老陆，你单位那边不是也有一堆事儿等着你呢吗？我们两个返聘老人可得严格要求自己哦。
0: 不是这，我是真犟不过你啊。但是你得答应我啊，千万千万不能逞强，听到没有？
3: 啊，记住啊，跟女儿要说是医生让我出院的。
0: 哎呀，知道了。
3: 狗剩回来了吗？
1: 回来了，我们等您呢。黄老师，哎呀，您还带着颈托呢。
3: 没事没事，这就是咱们的狗剩了。
1: 对。
3: 哎呀，真神奇，真神奇。开始测试吧。
1: 先测 B 款。黄老师，您负责 B 款的后端设计，您来开机。
3: 好。
2: 快看，出字母了！
4: 哎呀，
2: 快
4: 看，快看，
2: 快看 ！Gas 外，我们的狗剩啊，
4: 狗剩，
3: 狗剩！下面我要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了。
2: 狗剩一定行的，
5: 一定行，
4: 一定行，一定行。启动信息呼呼冒，没问题，
2: 没问题，
4: 记得。
2: 胡老师，黄老师，给你份。
6: 来，
2: 黄老师，
3: 来。

0: 我太激动了，这狗剩的是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拉不起来的呀。
1: 是啊，
2: 男孩真争气呀、
0: 啊，争气。
3: 哎，都先别激动啊，壁纸上还有更优秀的 C 呢。
4: 对，马上测试 C 款。
1: 好，
3: 胡老师，这次你来。
4: 嗯。啊 ，C 款的包装还没有拆呢。
5: 太期待了，
6: 太期待了。
4: C 款比 B 款面积更小，更高兴啊。啊，
7: 我拆了啊。
3: 哎呀，你快拆吧，你快拆吧。
4: 小心点！
3: 哎呀，这里的接触引脚变形了！哎呀，怎么回事？
4: 哎呀，应该是海关检查后没有包好，磕着了。
6: 陆老师，
3: 您别急，您别急。
8: 胡老师，您去哪儿？
4: 眼角就像芯片的神经末梢，没有了它，芯片再厉害也无法跟外界接触啊。
8: 胡老师的手都抖了。
4: 我去找尖嘴钳子了，看看能不能掰直。
3: 小心啊！
4: 怎么样？
3: 看着还行。
4: 好，来，装上试试。
8: 我来。
3: 胡老师，
4: 哎，
3: 您来开机。
4: 好。天灵灵，地灵灵。
3: 哎呀！
6: 哎呀！快看！
3: 出事了！
0: 狗事儿啊！你太折腾人了！
9: 别哭了，别哭了，这不一切正常吗？
0: 所以我才哭嘛。
7: 小杨，跑个程序看看。
9: 哎，
4: 跑起来了！
0: 跑起来了！

0: 胜利，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看升旗。
1: 好了，今天早上看升旗，看升旗。皇叔向党中央汇报，以后中国的计算机再也不是空心机了，我们有自己的中国心了，它是可爱的狗剩。
2: 它是属于中国的龙心，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些在炮火中无法长大的孩子，在天有灵，也会欣慰。
3: 小姐姐，
4: 嗯，
3: 姐姐唱首歌给你听啊。
4: 好呀，
5: 月亮吧。

0: 哦，外婆喂吃饭啊。哎，乖哦。嘿嘿，来。晶晶，哎呀，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他在叫外婆呢。乖儿子，来，再叫一声。
0: 哎呦，外婆的心肝哦。外婆就要唱歌啊。你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干嘛录我呢？
2: 对呀、啊、家里有一个小小孩，现在又多了一个老小孩，我要多多的录像。
1: 那段时间妈妈真是高兴啊，高兴得像个小姑娘。妈妈65岁开始加入龙行团队，从那之后她每一天都在奔跑，每一天都是朝气蓬勃的，可他毕竟是个老人了。2008年，他向胡伟老师表达了退休的愿望。
0: 胡老师啊，我已经72了，反应也慢了，再跟你们一起工作会拖你们后腿的，我怕有些话您不好说，我先说。
3: 哎呀，黄老师，您多虑了。您知道银河号事件吗？
0: 当然知道。9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派军舰强行拦截我们的银河号。他们切断银河号的 GPS 信号，还说要把银河号击沉。这件事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3: 嗯，我们刚刚接下了一个服务国家战略安全的芯片研制任务。
0: 您说的是北斗？
3: 对，
0: 北斗系统必须有一颗中国芯呐。
3: 侯老师，您50年前研制的芯片用在了东方红上，那是个开始，这回不妨用北斗的中国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0: 好，我跟你们干。哎呀，我这个人呢、啊、早就是国家的了，国家需要我就干、啊、胡老师啊，我常做一个噩梦。那个噩梦困扰了我一辈子，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1: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当我在笔记本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那个噩梦对妈妈来说并不只是战争的创伤，那炮火底下的哀嚎、惊恐、离散已经化成一种执念，让他甘愿把自己变成燃料，直到了

妈的晚年一直致力于龙芯的升级与应用，龙芯被全面用于国防等重点领域，我们的国产芯再不是落地及夭折的可怜孩子了。妈妈82岁那年不得不从工作上退下来，因为她的记忆开始变得混乱了。

0: 有个重要的事，我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妈？
0: 去，到桌子那里坐好说。
1: 好。妈，什么事儿啊？
0: 你都不记笔记吗？
1: 啊？
0: 以后会忘的。
1: 好好好，我记。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好的。我们正式开个会啊。最近呢，计算所胡伟老师拉起了一支团队，研制 CPU。

0: 非常重要的事。
1: 嗯，
0: 你是我的研究生。
1: 啊，你等一下，我是谁？妈，妈，您好好看看我，我是谁？
0: 妈，你是我，你是
1: 你，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就突然不认识我了呢？我是陆晶啊，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啊。
0: 你是我女儿？
1: 从小到大你总在忙，现在你终于不忙了，你又不认识我了。能不认识我呢？
0: 哎呦，别哭了啊！别哭了！明天早上我们去看升旗。
1: 妈，
0: 不哭了啊！
1: 从前，我多希望能像别的女孩那样。和妈妈躺在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或者在傍晚的时候挽着妈妈的手去湖边散步。可是我的妈妈太忙了，2023年妈妈走了，我按她的遗愿为她进行了海葬。她之后我每天都要读她的工作笔记，我小时候对他的埋怨、妒忌，都在自己中融化了，最终汇聚成了想念的河水。
2: 静静，
1: 哎，
2: 又在看笔记呀？
1: 嗯，我想妈妈了。爸，你看过他的笔记吗？这几十本笔记里，我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肯学半导体专业。
2: 哎，你也别怪你妈，你妈妈工作太忙了。
1: 我应该早点看这些笔记的，那样我就能早点理解她了。
2: 孩子，我们这一代人呐，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所以就想着，既然活下来了，就别白活一回。静静啊，你等一下，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1: 嗯。芯片，这不都是妈妈的宝贝吗？
2: 你看看封袋上的编号
1: JJ01 JJ02 JJ 晶晶，这是我名字的缩写。
2: 对，你妈妈当年做样品登记时留下的代号，每一版设计，每一次流片，每一次测试，他都把 JJ 写进样品编号里。
1: 他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
2: 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陆晶吗？
1: 硅晶。
2: 芯片硅晶的纯度通常在6.9以上，甚至更高。说硅晶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完美的东西也不为过。在你妈妈眼里，你和芯片都是最接近完美的。
1: 可我却一直以为她的心里只有芯片。
2: 静静啊，在她的心里

0: 当作确实重要，但并不等于他不爱你。你的妈妈和别的妈妈一样，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是在他心里，他分得清大家和小家，这样也就只能委屈你了。搞科研的人呐，复杂了不行，心思太活泛了也不行，要像鬼精一样干净坚定，不能有半点含糊。
1: 他这些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早点给我看呢？

0: 陆女士，马上要开庭了。好。
1: 2025年，在母亲去世两周年时，我接手了一桩跨国芯片侵权案件。华南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 CPU 投入市场后，迅速占领国内服务器市场，并开始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出口。某国 M 芯片公司发现后，以华南科技公司的 CPU 产品侵犯其5项专利权为由，向我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我翻开起诉书时，我的心里 一下子就有底了。审判长，现我方提交最后一组书证，并申请证人杨光到庭作证。当庭出示的均为黄淑研究员1987年、1995年、2001年工作笔记原件。该组证据足以证实，华南科技公司 CPU 核心技术源自我国自主研发的龙芯技术体系，与原告所称的专利技术方案不存在关联，我方不构成专利侵权。
0: 小陆律师，来，我们干一杯。好，真的是大获全胜啊！嗯，王老师要是能亲眼看到，一定会特别欣慰，特别骄傲。
1: 谢谢，来，干杯。
0: 干杯。哎，您这项链坠儿看着很眼熟啊。
1: 这个呀，这是用我妈留下的芯片样片定制的。我还在里面装了 NFC， 手机轻轻一碰就能听见她的声音。你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真好啊！又听见黄老师的声音了。这个芯片坠子像一颗心。
1: 这就是一颗心，一片丹心。
2: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倾听这些笔墨间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0: 这首家喻户晓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唱的呢是远在新疆塔城地区中哈边境的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一代代边防官兵们赤诚的家国情怀。
1: 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清溪连升小学，一群孩子们听到了小白杨哨所的故事，心里有了远方的牵挂。得知班主任有机会前往边疆，同学们特意采摘了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做成艾草薄荷糕，再配上认真写下的一封封书信，请老师带去这份诚挚的心意。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些书信中的其中一封，听听孩子们对边疆小白杨的祝福。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致我心中的小白羊。亲爱的小白羊，你好。听完小白羊哨所的故事，梁老师教我们唱起《小白羊》这首歌，我内心十分敬佩你。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保持笔直挺立，日日陪伴边防叔叔守护祖国边境。我们的梁老师很快就要去小白羊哨所了，我特意写下这封信，请梁老师带给你。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学校里，我会踏实学好每一门功课，耐心做好值日，认真完成作业，不怕学习上的困难。我会积极帮助同学，扛起自己该做好的小事。等我长大，也要成为心中装着祖国、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人，像你一样守护祖国。祝愿小白羊年年长青，生生不息，永远傲然挺立在戈壁上，陪着边防战士稳稳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此致，敬礼。东莞市清溪连升小学31班冯梦瑶。
1: 暑假里打包好同学们亲手制作的礼物，连升小学的梁水仙老师亲自把这份纯真的心意送到了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羊哨所。
0: 而收到了礼物之后，小白羊哨所全体官兵郑重地写下了回信，向同学们细细讲述了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往事。我们继续来听。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小白杨下记少年。可爱的联合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和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你们温暖我们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石头堆。这里戈壁荒滩，冬季寒冷而漫长。早年前辈们靠着三峰骆驼一口锅，挖地窝子栖身，凿冰块取水，在不毛之地扎下戍边根基。后来锡伯族战士程富盛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带回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少土的艰苦环境下，这批小白杨中的一棵顽强地存活下来，它就是现在屹立在哨所旁的这一棵。如今一代代官兵在这里传承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小白杨精神，用日夜坚守换来身后的万家灯火。同学们，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是先辈浴血奋战，当代官兵默默守护换来的。岭南富庶繁华，边疆苦寒孤寂，但我们心里有同一个伟大的祖国。希望你们读懂小白杨精神的分量，在优越的学习环境中刻苦读书，锤炼品格，强健体魄，懂得感恩，心怀梦想。遇到学习上的困难，要像小白杨抵御风沙一样迎难而上，立下远大志向，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边疆的白杨迎风而立，远方的牵挂温暖边关。祝联合小学所有小朋友学业进步，茁壮成长，未来可期。新疆塔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
1: 和这封信啊一起回到岭南大地的，还有来自哨所的一根小白杨树枝。收到它们后呢，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的观察，发现啊小白杨树枝的断面是五角星的形状，这也让千里之外的边关在大家的心中一下子具体了起来。
0: 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一纸信笺，一份礼物，送去温情，也带回坚守的力量。家国情怀的种子在少年心底悄悄生长。
1: 在这里，我们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山河无恙的人民子弟兵，愿你们一切平安。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2: C 罗负气出走，葡萄牙队到了和 CR7 说分手的时候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最近在欧国联早退的风波。几天之前啊，一场平平无奇的欧国联比赛，葡萄牙队对阵挪威队，新上任的老帅热苏斯没派罗哥上场。当天啊，罗哥一气之下就没有和球队一起卸场，独自回到了更衣室。三天之后，葡萄牙队还有一场对阵丹。

0: 麦队的比赛 ，C 罗不仅没有随队，而且直接乘坐私人飞机飞走了，并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自宣离开葡萄牙国家队的本期训练营，并且会在合适的时机公布事情的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需要当事双方各自聊聊自己的版本。但这风波呢，实际上已经卷到了葡萄牙足协主席，甚至是葡萄牙总理。从竞技场的结果来说呢，没有 C 罗的这两场比赛，球队2-1战胜了挪威，4-2轻取丹麦。没有罗哥的葡萄牙队目前看起来并无不适，但从商业价值来讲，没有 C 罗的葡萄牙足协恐怕要受损严重。2026年世界杯，我在现场采访了两场葡萄牙队的比赛，每次都锲而不舍地想去采访从葡萄牙来美国为球队助威的本土球迷，但非常遗憾，一个都没找到。全场几万穿着红绿球衣的葡萄牙支持者为巨星 C 罗而来，至于葡萄牙队，那只是因为 C 罗恰巧是葡萄牙人罢了。有一个体育营销机构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做了这样一个基于社交媒体的调查， C 罗在世界杯期间仅仅发布了29条内容，葡萄牙国家队发表了565条内容，但是 C 罗这些内容的估算媒体价值大概就达到了8520万欧元，而葡萄牙队国家队的社交内容全部加在一起，大概的价值也就是6810万欧元。换句话说，葡萄牙足协拥有的这支球队，其全球传播能力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C 罗这个超级流量入口之上的。写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明显了，葡萄牙队现在在球场技战术层面已经不需要41岁的 C 罗了，但是葡萄牙足协、葡萄牙国家队在商业价值和直接收入层面还舍不得摆脱 C 罗这棵摇钱树。事实上，活在超级英雄世界里的 C 罗也许认为主教练热苏斯的工作都是我找的，我把他推荐给了葡萄牙足协，他怎么敢承诺我上场，最终却白白让我在场边热身呢？而对于一个活在足球世界里的人，正常思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主教练根据场上形势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场天经地义。在 C 罗的概念里，自己对葡萄牙足球的历史贡献、经济贡献必须兑换成我上场时间的保证。但显然，可以和上场时间保障等价交换的是一个球员当下的状态和在球场上能够承担的技术任务。C 罗应该换个角度想想，以他的影响力、商业价值，除了在球场上体现，是否还有更大的世界可以去开拓？葡萄牙足协则必须戒断过去20年有巨星加持、坐在金山上数钱的容易日子。如何体面退场和如何利用好传奇巨星的长尾商业价值，是 C 罗和葡萄牙国家队共同的功课。文所内文，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21世纪初，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 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5: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6: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我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些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2: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8: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5: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9: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3: 哎呀主啊，
4: 哎呀主啊，
5: 红军队伍的到来，冻江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6: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5: 1934年11月27日，浙江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五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6: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7: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6: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7: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6: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7: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停、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6: 12月13日清晨，3万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1: 长征地理名片。
2: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金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 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2: 我都没成绩，至少也有11、12回吧。
3: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2: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3: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2: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3: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2: 散落冻乡的星辰。
1: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2: 对，
1: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2: 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3: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2: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1: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2: 让他们也知道。
3: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4: 这个就是狗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5: 一单一双。
4: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3: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沟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4: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5: 这个沟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就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3: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4: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3: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她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4: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捡，谁知道捡一年都捡不完。

0: 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1: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0: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1: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0: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七代第八代机器了。
1: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两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0: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呢，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1: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2: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
0: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1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7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站礼品。

0: 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大伙的出游需求也很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够无忧出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3: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2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10%。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政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2: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1: 这个十一假期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格外热闹，跨境游迎来双向奔赴。只需5分钟船程，150元往返船票，中俄旅客便可轻松开启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常成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4: 黑河地区全域出

0: 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铜陵公安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有紧急情况需要出境的申请人提供即事即办服务，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歌亚斯谷两处国家4A级景区近期是迅速走红了。大量的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了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那自然呢也是成为了不少外地游客11假期的出行选择。
5: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真实游玩的体验之间有没有落差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
6: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扑向远方。
7: 在南丹的2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6: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歌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窑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11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
8: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9: 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那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8: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9: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6: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窑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10: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低，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6: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
8: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挺壮观的。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6: 按照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11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

0: 才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两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1: 咱们现在在订十一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2: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1: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十一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2: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0: 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十一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3: 我也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3: 看情况了呗，如果玩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1: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3: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了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0: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4: 现在我们这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做研学，组织那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亚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4: 应该搜不到，因为它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0: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会选择出门，那么家里的宠物猫狗呢，却确实不方便带着一块走。于是啊，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就逐渐兴起了，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7: 但是呢，上门喂养服务在需求暴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服务质量缩水、责任划分不清、行业规范缺失等相关问题。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9: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8: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0: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8: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4倍，一次在100-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1: 包子来，过来，你先来，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2: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8: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3: 哎呀，你到了四环吃了多少呀？
12: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
14: 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8: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 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5: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8: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两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6: 过年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七八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8: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7: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8: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6: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18: 十一长假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是早就深入人心了。市场上呢，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成为了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9: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20: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9: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21: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9: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 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2: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9: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3: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无醇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9: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3: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9: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秋风起，蟹脚痒，开海季，海鲜肥，假期餐桌上的海鲜河鲜如何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无醇啤酒是否等于没有酒精，喝无醇啤酒再开车算不算酒驾呢？

0: 假期这几天您的菜单是什么样的呢？上面有没有一道道比如说海鲜或者是河鲜呢？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像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销售的海鲜水产品种超过200种，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较平日上涨15%。正值渔获丰收季的山东青岛，梭子蟹、对虾、皮皮虾等等鲜活的海鲜也在假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选购，冷链邮寄的需求也有所增长。9月28号正式开捕的阳澄湖大闸蟹也登上了国庆假期的餐桌，全年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假期餐桌上摆上一道道鲜美的水产佳肴，但是大快朵颐之前可要留心，比如说海鲜、河鲜的一些部位可能会藏着细菌或者是毒素，部分人群在食用河鲜海鲜的时候则需要更加谨慎。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餐桌上的河鲜海鲜，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假期之前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就拿这个大闸蟹先来说哈，就当前市场上好像是说是以母蟹为主，说这个公蟹啊要到10月下旬才会大量的上市，而且呢同等规格的情况之下，母蟹好像更贵一些哈，母蟹比公蟹每斤贵5到10块钱。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大闸蟹吧，我们说大闸蟹的这个营养肯定是特别的丰富啊，所以它算得上是一种高蛋白的食品吗？
1: 大闸蟹它属于河蟹啊，具体说阳澄湖呢就是中华庄蟹，
0: 对，
1: 它确实算是高蛋白食品。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听说，螃蟹的蛋白质也没多少呀，
0: 就那么一点肉对吧？
1: 才10%几也不算是很多呀。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看看它的含水量是多少，它除了蛋白质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大闸蟹呀，它整体而言就是包括了蟹黄、蟹膏和鸡肉的部分啊。
0: 嗯，
1: 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10%几，按照鲜重来算的话
0: 啊，
1: 它不是特别惊人，就是范围是在14%到18%之间。
0: 嗯，
1: 可能你会说，那不是也不算很离谱呀？你看，要是吃个牛肉啊，
0: 对，
1: 鸡肉啊，那也有20%啊，你这大闸蟹怎么能算高呢？
0: 是，
1: 但是你别忘了它。它是在一个高水分的前提下，它的水分大概能达到75%到80%这个样子。
0: 嗯，
1: 也就是说除了水分之外，你把它使劲浓缩一下，它那个蛋白质是很高的。
0: 嗯，
1: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整体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干货来说，它70%左右都是蛋白质。
0: 所以说
1: 那还不高啊，
0: 对
1: 吧？很高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就从营养成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
1: 对，脂肪有一部分。
0: 嗯，
1: 然后像糖类也有很少的一点点，1%多2%多，就是不是特别多啊。
0: 嗯，
1: 那么真的是它的固态成分里边最大的一项就是蛋白质。
0: 明白了，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就是觉得那个蟹黄啊、蟹膏啊，哎呦，实在是太香了。但是他们会让大闸蟹变成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吗？我们比如说在吃螃蟹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的控制一下量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哎呀，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啊。
1: 啊，是这样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呢，它们因为是螃蟹的这个肝胰腺和性腺以及一些组织液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它们的确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是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的话，这个螃蟹也还是适当要控制一下的。
0: 嗯，
1: 那么按照我们现有的一些测定数据啊，就是不同品种的螃蟹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从 从每100克当中100多毫克到200多毫克不等
0: 啊，
1: 而其中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蟹黄蟹膏这一部分，
0: 嗯，
1: 而蟹肉里边含量是比较低的。蟹肉这个含量有多高呢？就跟咱们吃的那些瘦肉是差不太多的，
0: 嗯嗯嗯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他要把那黄给扔了。他说：“哎呀，胆固醇高啊。”
0: 是的。
1: 但是吃螃蟹就没见着谁说：“哎呀，这个
0: 蟹
1: 黄
0: 不要了，
1: 太高了，我不吃了，我就吃个蟹腿就完了。”
0: 对
1: 对吧？好像没人这么说，所以我就经常跟大家说，说白了，那个蛋黄还是不够好吃。它要够好吃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把它吃掉的。
0: 嗯嗯嗯嗯。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那还是要酌情控制一下这个量，对吧？不能
1: 吃太多。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个食养指南，
0: 嗯。
1: 是建议呢，如果你胆固醇并不高，你只是甘油三酯高这种情况、
0: 嗯、
1: 你一天还可以摄入300毫克的胆固醇啊、
0: 嗯、
1: 假如说你全吃螃蟹的话，那么你吃100克纯螃蟹肉，
0: 嗯，
1: 你也到不了300
0: 啊。
1: 所以说吃一个螃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胆固醇已经高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就要求控制在200以内，要控制在200以内呢，这个螃蟹你恐怕只能吃个小点的，
0: 嗯，
1: 如果你吃了螃蟹这一天，你其他食物来源的胆固醇你就得控制一下了，是吧？
0: 嗯，
1: 因为比如说蛋黄也是胆固醇的来源，你吃什么排骨啊，啊牛肉啊。你吃其他的鱼啊等等、
0: 嗯、
1: 这些都是胆固醇的来源、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些都少吃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指标集中给螃蟹，
0: 嗯，
1: 可能还是可以的。
0: 哎，总量呢，总之是要控制一下哈。
1: 对，总量
0: 得有取舍。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螃蟹反正难得吃一次，别人给你送了那个大闸蟹、
0: 嗯，
1: 那你今天这个蛋黄你可以先不吃，是吧？
0: 对对。
1: 那个肉呢，你也稍微减点量。
0: 是。
1: 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没准另外一顿饭你可以吃一些豆制品。
0: 嗯嗯，
1: 这个豆制品里呢，不仅仅没有胆固醇，
0: 嗯，
1: 它还有一些植物固醇，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利用率的
0: 啊。
1: 所以说，咱们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0: 哎，挺好的。除了高胆固醇人群可能需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哪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宜吃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因为我们知道，像无论是河鲜还是海鲜，说这个嘌呤含量都挺高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一类食物呢，嘌呤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
0: 嗯，
1: 也是需要限量，或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那就建议先管一下嘴，
0: 嗯、
1: 先别吃。
0: 是，嗯。嗯，还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说法里面全都是痛啊，说这个海鲜加啤酒、
1: 嗯、
0: 啊，就说这是个痛风套餐，说那大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在吃海鲜的时候和啤酒一块儿吃，哎，那这个对尿酸的推升作用，那可是1+1=2，所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1: 这个说的其实基本上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因为海鲜、河鲜确实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那、
0: 嗯、
1: 它本身有嘌呤啊，然后啤酒里边也是有的呀，啤酒里也是有嘌呤的、
0: 嗯，
1: 尽管含量不高，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关键是啤酒哪有论100克来吃的呀？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啤酒咱们都是论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啊，
0: 嗯嗯，
1: 你想那个小的那一听里边。那也有300几的这个克数了，
0: 嗯，
1: 要是大瓶那个750、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你想想如果你来干几瓶，这个量加起来其实是不少的，
0: 是，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里边它是有酒精的呀，
0: 嗯，
1: 但这个酒精呢它当然没有嘌呤，是吧？
0: 对，
1: 但是酒精它是促进内源性尿酸合成的、
0: 啊、
1: 所以它是吃着外来的海鲜里的嘌呤，然后加上啤酒里的，然后再加上酒精这个促进 尿酸产生的这个作用，
0: 哎，
1: 那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吗？
0: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套餐这个名不是白来的哈，真的是这样。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啊。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喝啤酒就没事儿，
0: 嗯。
1: 有的人就跟我说，
0: 嗯，
1: 哎，我不喝啤酒，我喝黄酒行吗？
0: 啊，对对对，
1: 我
0: 换一个。
1: 白酒行吗？
0: 是是是，啊，
1: 那么里边都有酒精嘛，
0: 哎？对，
1: 你只要那个量一多，那就麻烦了。
0: 不要骗自己哈。
1: 担心啊，
0: 是。
1: 他说，
0: 嗯，
1: 人家不是讲了吗？吃螃蟹是螃蟹寒呐，啊。
0: 嗯。
1: 哎呀，这个就得配，
0: 啊，对对对，
1: 什么姜末呀，加上黄酒啊什么的。
0: 是的。
1: 如果你仅仅是调个味呀，啊，稍微的配一下这个螃蟹的肉。
0: 嗯，
1: 那你肯定喝的量不多，这黄酒啊，其实你也就喝个一勺两勺的，是吧？
0: 嗯 嗯， 嗯。
1: 这样的话问题不太大，因为那个酒精的总量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黄酒配它挺好，我来它，半斤。
0: 嗯。
1: 这肯定是不行啊，白酒也不行，黄酒也不行，甚至葡萄酒都是不能多喝的啊。
0: 嗯。
1: 然后。也有些人就又想辙了，说那酒喝不了，我这杯怎么干呢？我是不是来点甜饮料啊？
0: 对对，嗯，
1: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甜饮料如果您真想控制一下您尿酸的话，您也别喝
0: 啊，
1: 因为甜饮料这东西没有喝一口就停的，
0: 对，
1: 也是一干杯就一杯半杯的，
0: 是的，是的，
1: 而甜饮料里头呢。它有那个果糖啊，
0: 嗯，
1: 这也是促进内源性尿酸生成的
0: 啊，
1: 所以比那个酒好点儿有限。
0: 嗯嗯，
1: 那可能有人说了，那我拿啥干杯呀？
0: 嗯，只能喝白水了，是吧？
1: 喝点儿，
0: 嗯，
1: 哎，对对，
0: 嗯，
1: 什么蔬菜汁儿啊，或者是什么茶水啊，是吧？
0: 嗯嗯，
1: 或者是白水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那个气泡水啊，没有糖的，
0: 嗯嗯，
1: 也没有酒精的那种，你可以用。
0: 嗯嗯嗯嗯。
1: 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嘛。
0: 是是是是，所以说本身尿酸就高的这个朋友，那确实在吃海鲜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已经注意一些了，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在一个痛风的这种临界点上了，那你吃海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慎重的。那您再来个痛风套餐，对吧？然后还企图骗一下自己，说我不喝啤酒，我喝别的酒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就只能说疼起来的时候，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对吧？所以咱们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1: 对，
0: 嗯，
1: 您对，嗯，没错，
0: 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搭配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这个所谓骗自己哈，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我如果是这个只吃高蛋白的食物，我不吃主食了。哎，就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有可能会更推高尿酸的水平？另外呢，除了我们少吃这个嘌呤高的食物之外，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哈，我从这个主食啊，或者是蔬菜上面，我们来搭配一下，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平衡一下呢？
1: 哎，这个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就我们合理搭配的话，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那个嘌呤消灭掉，
0: 嗯，
1: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一个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0: 嗯，
1: 会稍微的强一点，
0: 嗯，
1: 因为这个嘌呤呢，对于那些嘌呤代谢障碍的人，
0: 嗯，
1: 它最后产生这个尿酸呢，它还不好排出去，
0: 嗯，
1: 那什么时候它比较好排出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尿液 pH 值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尿液稍微偏碱一点，别太偏酸。
0: 嗯，
1: 这种时候，这个尿酸呢，它是一个尿酸盐的形式，它比较容易排出去。
0: 嗯，
1: 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尿液呢是酸度比较大，就这个尿的酸度，大家体检的时候可能看报告，从5.0啊到8.8多都是正常的啊。
0: 嗯，
1: 那你要是如果是8.0，那你是比较容易排出去的，7多也行啊，对吧？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5多呀。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太酸了。
0: 嗯。
1: 这样这个尿酸它的溶解度会下降，它就不好排出去。
0: 嗯。
1: 它容易 留在我们肾脏里边或者关节里边呀、啊，形成结石啊，或者跑到关节那儿形成这个痛风的，痛风石，这都是比较糟糕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尿液的 pH 往上调，是吧？
0: 嗯。
1: 那你要再调，你怎么调呢？就是你这个蛋白质的总量别吃的太多。
0: 嗯。
1: 因为我们除了螃蟹之外，一般还大鱼大肉，
0: 是的，
1: 虾呀、蟹呀、
0: 是的
1: 鱼呀、肉啊，
0: 嗯、
1: 一块儿上。蛋白质过多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你的酸负荷就比较大。怎么说呢？就是你排的这个尿它会比较偏酸，
0: 嗯，
1: 这就不利于我们尿酸的排出。
0: 是。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给它一些金属元素、金属离子，什么呢？就是钾、钙和镁，
0: 嗯，
1: 这些东西我们要多吃一些。哎，这个尿酸呢，它就比较容易出去，这个尿液就不太容易变酸。
0: 嗯，
1: 那我们得拿什么东西让这个尿液要简化一下呢？
0: 嗯，
1: 以前大家说，哎呦，我知道了，那不就是喝那个气泡水儿，里边说加了
0: 对对对对
1: 碳酸是吧？
0: 是。
1: 什么加了小苏打是吧？
0: 哎、
1: 苏打水。
0: 嗯。
1: 其实苏打水不是最好的啊。
0: 嗯。
1: 比较好的呢是一些比如说蔬菜汁儿啊。什么椰子水
0: 啊，
1: 还有就是可以喝脱脂牛奶
0: 哦，
1: 这些都属于比较有利于我们尿酸排出的东西。
0: 嗯，
1: 咱们就说脱脂奶啊，
0: 嗯，
1: 大家可能会说，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听说椰子水了，我没听说喝奶能有用，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喝脱脂奶？那当然就是因为你要当饮料喝，你这量恐怕有点大，是吧？它不是说喝一杯就完事儿啊、
0: 嗯。
1: 那么，如果你是全脂奶的话，你喝进去的脂肪可能有点多，
0: 是。
1: 然后可能热量有点高。那脱脂奶呢，它热量会比较低，脂肪也比较少啊。
0: 嗯。
1: 那么，它钙和钾都在里头，就脱脂以后，
0: 嗯，
1: 还是有那么多的钙和钾。
0: 嗯。
1: 那这个钙呢，它是有利于我们尿液简化的，钾也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一般来讲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讲、
0: 嗯、
1: 都鼓励大家多喝奶。
0: 嗯，
1: 又补钙又补钾，非常棒的啊。
0: 是。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平常实在是你这个钙和钾摄入很少，你可以考虑吃钙片。
0: 嗯，
1: 那钙片大量吃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次吃太多了就担心形成肾结石啥的，是吧？
0: 对。对，
1: 其实少量吃是没关系的啊。
0: 嗯。
1: 那么怎么办呢？少量多次，挑那个比较小一点的、
0: 嗯、
1: 就是这个钙的毫克数比较低的，比如你不要一下子吃个600的什么500的、
0: 嗯、
1: 太多了啊。
0: 嗯 嗯
1: 一下子吸收不了。
0: 是。
1: 那么可以用那种比如说100、200、300的，
0: 嗯，
1: 你这一次的量呢不要太多，一次就吃个200-300，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对你的这个尿液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
0: 嗯，
1: 然后对，吃了海鲜之后痛风发作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降低你这种风险，
0: 嗯，
1: 然后你再吃比较多的蔬菜啊，
0: 嗯，
1: 因为蔬菜呢大家知道，特别是绿叶蔬菜，它也是钾和镁的很好的来源，而这两种元素呢，当然对我们痛风预防都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所以说适当的啊，不要只吃这个鱼啊、肉啊、海鲜呐、啊
0: 嗯、
1: 螃蟹啊，
0: 嗯，
1: 你适当还得吃一些菜。
0: 嗯嗯，搭配这个事情很重要哈。
1: 对对对，还得吃主食
0: 啊，也得吃啊。
1: 对对对，刚才您说到了主食这事儿啊。哎，主食是要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吃主食，
0: 嗯，
1: 会有可能生成酮酸、
0: 嗯。
1: 大家都听说过生酮饮食吧？
0: 对对对，嗯。
1: 哎，你要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吃好多的蛋白质和脂肪，那个时候你会容易生酮。生酮当然这个量不用那么大，
0: 嗯，
1: 就一部分生酮，
0: 嗯，
1: 都会让你这个体液呀、啊、往酸的方向走，你这个尿液也是往酸的方向走，
0: 嗯，
1: 因为这个酮是什么？是酮酸，
0: 嗯，
1: 酮酸是非常不利于我们排出尿酸的，
0: 嗯，
1: 而且酮酸如果老是比较多的话，它也 对于预防肾结石也是不利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要吃主食的，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吃螃蟹的时候不要老是空嘴儿，一大堆螃蟹一大堆肉啊，你一定是正常的吃主食，先垫一些主食和蔬菜啊，当然餐前，然后你还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再吃一粒钙馅儿一起吃啊，然后你再去吃那些螃蟹啊海鲜啊什么的，可能你这个痛风发作的风险就能小很多。
0: 嗯，你看在这个微观层面上面，这些营养素的搭配其实是很细致的，很科学的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比较宏观的，大家可能一看就能看明白，哎，但是呢又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和误解的。就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做螃蟹嘛一般都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螃蟹会熟了之后啊，它会冒出一些白色的固体，哎，有人呢把它叫做蟹蛋白，有人说这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1: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毒性，当然它也不好吃，它没啥味儿，
0: 是的，
1: 你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一堆像泡沫似的东西。
0: 对，是的，
1: 这个呢其实是螃蟹的血液哈，这里面也有蛋白质，确实是有蛋白质，就好像咱们煮鸡蛋。那个蛋白质哈，如果你煮的是一荷包蛋，它也会像泡沫一样的。哎，差不多，连口感都挺像的啊。
0: 是。
1: 这是因为呢，我们人的血液里是有血红蛋白的，所以它凝固了之后呢，加热凝固之后，它是一个褐色的状态。是血红蛋白里边那个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然后出来那种褐色。但是螃蟹呢，它因为它这个血液那个蛋白质里头啊。它运输氧气不是用铁离子，它用的是铜离子。那这铜离子呢，它在加热之后，它的颜色就从一个蓝色啊，就变成白色了，就没色了啊。所以你感觉着好像就完全看不出来，你根本不觉得这是血液。
0: 明白了。
1: 但这个没有什么毒害啊，这个一点点的铜也没关系，因为铜是咱们人体必需元素嘛。
0: 还有呢，关于螃蟹哪些部位不能吃这个事情啊，在餐桌上经常会引起争论的，就是那个螃蟹壳你给它扒开了之后，你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哈，这个长相的这种部位，所以有没有一个这个比较方便大家记忆的点哈，哪些部位是不建议大家食用的？
1: 其实常吃螃蟹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对吧？这属于很常识的，就是这个螃蟹呢，它应该是不能吃它的鳃，
0: 对，
1: 就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哈，
0: 一般是褐色，
1: 这个、
0: 或者是灰色的这个哈，
1: 对，灰色的这种把它给去掉，然后心还有肠这些部位给它去掉啊，还有就是打开那壳子中间有块黑的，
0: 对，
1: 那个黑的给它去掉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有个类似于五边形的那么个东西，那个心给它去掉啊，然后就是在蟹黄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塑料囊一样的东西，那个也要把它去掉，就把这几样去掉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0: 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螃蟹和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一块儿吃。哎呦，就这个说法呀，几乎每年秋天都会冒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螃蟹加柿子。或者加维生素 C， 你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吃，就等于砒霜。哎呦，就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每一年都会出来，然后每一年都会被辟谣。然后呢，你会发现，对，就说这个等于砒霜这个事儿，人家好像也能拿出什么化学公式来。你看这么一配，它就是等于三价砷了。然后这东西就是，这怎么讲？
1: 这个事情就是看你的中学化学有没有学好，
0: 哎，
1: 真的是化学老师随时都会冒出来检查一下，你理解了没有啊？我当初讲的东西你有没有用上啊？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应式要背的？
0: 对，
1: 是吧？然后呢，反应式里边他说这是一个摩尔和两个摩尔，然后生成什么？就是它是按照你，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是反应，它是一个分子跟两个分子，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 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哎，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
0: 嗯，
1: 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
0: 是是是是是，
1: 跟谁一起记
0: 啊，还给化学老师了。
1: 至少得，你至少得记着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说砒霜是啥东西？砒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0: 对。
1: 那砷是哪儿来的？
0: 嗯。
1: 对吧？那砷是哪儿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

0: 了，那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身就在里头，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是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身得超标，若干若干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皮肉。关键这俩事儿它都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错，
0: 人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呢，是吧？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
1: 对，
0: 他想藏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是吧？那个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这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所以说这个
0: 天
1: 事儿
0: 上你
1: 不
0: 说你
1: 用
0: 担啥
1: 特别
0: 心
1: 担
0: 呢？
1: 心，对对对，
0: 对对，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
1: 那
0: 啊，
1: 是
0: 而
1: 事实
0: 且还不
1: 哈，
0: 是人人。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人家那个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博老师，他还真的就在10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给它
1: 是，
0: 放到保温37度，就
1: 是，
0: 在这保温。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吗？是吧？
1: 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但是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凝块，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
1: 明
0: 那
1: 白，
0: 种，会成块啊。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凝了块的问题，你想想。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
1: 对，
0: 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儿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里边的一些单宁物质。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它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这
1: 对，
0: 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2左右，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嘛，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
1: 是
0: 发现好嘛，这个 pH 值下不到2，它一直是4点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把那个酸给缓冲了，
1: 中
0: 缓冲这
1: 和，
0: 件事儿是不是也是中学化学老师教过了？
1: 是
0: 缓冲
1: 的，
0: 也听说过吧？
1: 是
0: 这个词儿至少还记
1: 的，
0: 得，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他把胃酸缓冲了，这个胃酸呢本来是促进蛋白质消化的，它会激活胃蛋白酶。现在你等于说就把这个胃酸作用给它弄没了，
1: 对，
0: 那胃里这蛋白质它就消化不了了。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儿，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
1: 没
0: 蛋
1: 错，
0: 白酶活性也大，是吧？你可能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你身体很弱呀，什么对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这个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

0: 是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1: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又得说但是了。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你不也觉得没事儿吗？是吧？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个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
0: 热量也
1: 对不
0: 很高
1: 对？
0: 的，
1: 其实没事儿，而且吃一点糖，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一吃完全没啥问题，所以说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中毒是纯属是谣言。
0: 好，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是这么说的：说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1: 确实是非常快的，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0: 对。
1: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是瘦点儿。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以小时计，对对对，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那么就发现呢，原来这个含量很低的一个东西啊，它3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0: 没有，
1: 啊，真是以小时计的，
0: 那确实
1: 然
0: 还
1: 后
0: 挺
1: 十
0: 危
1: 二个
0: 险的，
1: 小时以后，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啊，所以说，食用这个死蟹确实非常危险，就是你刚刚死那0分钟应该没啥问题，过3个小时这已经比较厉害了，那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是吧？我蒸了呀，我煮了呀，
0: 高温
1: 我把
0: 消
1: 那个
0: 毒
1: 微生
0: 啊，
1: 物杀掉啊，
0: 对
1: 对
0: 呀，
1: 吧？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那肯定是100度啊。
0: 是
1: 但
0: 一
1: 是
0: 百
1: 你别
0: 多，
1: 忘了，那个热是往里传的呀，
0: 对，
1: 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你看都要吃嫩的。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所以呢，一般咱们蒸盘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0: 对，
1: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
0: 嗯。

0: 细菌可能还活着呢。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嘛？
1: 嗯，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这是什么？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白质对吧？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吗？对不对？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丝胺呐、脯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就是比如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的产生的胺、尸胺、尸体的这个胺，你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
1: 哎呦，
0: 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就有个吃个十来克，吃个十来毫克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这个组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还有就是头疼，这个常见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然后你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它也给你诱导出来。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会有什么稀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水样便呢、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加快，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身体虚弱，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1: 没
0: 它
1: 错。
0: 可能有组胺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说这个雌蟹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最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
1: 不
0: 的
1: 要
0: 话。
1: 冒这个风险，对吧？没
0: 对，
1: 有这
0: 那
1: 个
0: 有
1: 必
0: 人
1: 要
0: 说，
1: 哈。
0: 那我这蟹买了，我确实没时间吃啊，怎么办呢？实在不行，你给它就是，为了让它晚点死，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红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2: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这黄蟹膏非常饱满，吃着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的，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鲜甜就五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和那鲜是水质好不好？这个水质越好的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了会忘不掉。
3: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2: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算，算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南方蟹？就跟瓜果一样，在南方就是九雌雌雄，雄的话可以圆长一点，外观来看就是八个字，身背白肚，金爪黄毛。
3: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2: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苗种它这个质量好，在同等条件下，它可能成活率70%，差的就30%。那其次呢，就是迁徙，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靠迁徙，这个蟹种一般都是在这个春季之前放下去了，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的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成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这个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的话氧气啊各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到成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系，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素的它喜欢吃肉。
3: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2: 放到这个4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4度左右，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6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呢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存多少时间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九只雌雄这里面买的，比如说你十月份买的池的，它就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3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11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7: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6: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8: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6: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5%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9: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6: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0.6%至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0.5%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9: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6: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10: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6: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10: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6: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11: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危险性。
1: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12: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1: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13: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1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1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6: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7: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现很棒，
1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0: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呀，
0: 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个，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6: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5: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2: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2: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7: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2: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8: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0: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2: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10: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不仅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2: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1: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2: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2: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13: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2: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4: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 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15: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16: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7: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6: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8: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6: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9: 包子来，乖，你先来，这儿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20: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16: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21: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 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租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6: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李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两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 过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七八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然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6: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3: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6: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3: 协议里呢，应该

0: 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0: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0.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4: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5: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4: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6: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4: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7: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

0: 或者达到0.5和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

0: 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4: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
3: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4: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3: 过去10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4: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

0: 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纺织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9: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7: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9: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7: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9: 我试卷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的，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7: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9: 我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7: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

0: 我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份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那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眼，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 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1: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指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3: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道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二十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您表现很棒，
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0: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明广播电台。

音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红文回忆说：“
2: 蒋介石

0: 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说什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越生气。这时候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0: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5首，前4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怎么在根据地怎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父亲。
1: 秋月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

0: 133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2: 这就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9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儿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0: 一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2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他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2: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4: 当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送里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送迷这种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搜索迷这种，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那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好，改哆啦嗦啦，这哆啦哆咪哆啦嗦啦。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0: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4: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0: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2: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

0: 共产党就没牺牲我吗？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吗？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1: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卡车机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7: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源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20: 天安门上挂大红公都，这个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个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比如说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1: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揉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21: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还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22: 好像这首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再窜到了北京。
1: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3: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了。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穿越70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2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组。

0: 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1: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2: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1: 乔羽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2: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1: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
3: 姑娘好家。
1: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4: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1: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5: 你们到电台先把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的是第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那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就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1: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 乔羽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1: 这中国中国，希望太阳不落。我想先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这个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有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0: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1: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也各个政企小组、文化部和中国演讲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朝中国中国的定位。
0: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2: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风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风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8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风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风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风推荐的。

0: 配音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营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风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
1: 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琮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2: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就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1: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3: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1: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她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她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3: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1: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1: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2: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1: 这么长时间啊？
2: 对，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1: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2: 对对，
1: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
2: 拖了很久。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1: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
2: 对。
3: 山之丹，我梦里。
0: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
1: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2: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1: 考虑这么长时间，
2: 对，
1: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2: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2: 就是我妈妈， 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2: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0: 1984年的春晚是张明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她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明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他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2: 对对对，大
1: 为什么？
2: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我。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2: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带什么？我是金鱼。张明敏，哦，金鱼，我们赶紧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了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足见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2: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
3: 山只在我梦里。
0: 对于张明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明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明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一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明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的筹集了60万元。张明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吟，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明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 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八六八九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最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2: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想了好久。
1: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2: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1: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3: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字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1: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

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9集。
5: 有人打开门，手电筒晃了晃，光圈照在他脸上。进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抓住他腋下，提起他，把他推了出去。在没有灯光的走廊里，他被人拉着绕了几个弯，又下了一层楼梯，最后被推进一个房间。房间里有沙发、茶几，还有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几碟糟鸡腊肉，另有一只砂锅。沙发上坐着的人他并不认识，但是一开口他就听出来了，是刚刚坐在阴影里的那个人。在法华镇的牛奶棚里，陈千里对他说过，有个特务头子名叫叶启年，看上去像个严肃的教授，对他要十分小心。他请魏达夫坐到小圆桌旁，砂锅盖打开，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鱼生粥。火车站附近的宵夜店也就这样了，叶启年客气地说，但他自己却没有坐下来，而是离开房间。魏达夫没有经历过多少这样的场面，他有些不知底细，坐在那里不敢动弹。有人进来了，是卢中德。看到他在这里出现，魏达夫还是十分吃惊，这震惊并不全是装出来的。他愣了一会儿，他叫出一句，老叶，你怎么也在这里？卢中德在小圆桌对面坐下，打开烟盒，自己点上一支，对魏达夫说，你先吃一点，喝了粥再抽烟。在卢中德仍是魏达夫心目中那个老叶的时候，其做派素来为魏达夫所佩服。混在

0: 城里的各种小骗子，魏达夫见识过不少，但他从来没想过老易也是假的。他很想当面问他一句，你到底把林问怎么了？他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这会儿还活着，哪怕是被关在某个监狱里。他仍然记得他那好看的侧脸。后来他才想起来，早在一次未曾预计的街头中就见过他。如果不是因为参加革命，他可不会认识一个女作家。他一度以为他和老易的关系不一般。如果真像陈千里推测的那样，林问被面前的这个人杀害了，那这个家伙简直是禽兽。但魏达夫不敢那么问他。报馆，是陈千里让你去的？卢中德随口问了一句，就好像从前的易君年总是这样随口问魏达夫，心里知道魏达夫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不说。魏达夫想了想说，这我可以对你说。
1: 是的。
0: 有什么不可以对我说？
2: 魏达夫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卢中德开始循循善诱，从前他假扮成老易时常常这样劝导，一会儿吊儿郎当，一会儿垂头丧气的魏达夫。他从国共两方面的局势说起，提到近年来国民党特工总部破获了多少地下党机关，抓了多少人。他隶属了被捕人员的不同结局，不经意地提到了枪毙和死亡。从这里他借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老套陈词，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向了魏达夫的父亲和母亲。卢中德实在太了解魏达夫了，他知道魏达夫的父母去世了，那年长江发大水，田地一夜尽毁，他们夫妇俩坐着摇橹船从安徽到上海，在苏州河北岸搭了间棚屋。父母去世后，有一阵魏达夫常对老易说，陪人看房子，每次打开房门进入昏暗的房间，他会恍然觉得爹妈的面貌身影在眼前闪过。魏达夫对他说过，他爹妈现在所在的地方和他们活着时住的地方一样阴暗，没有窗户。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好好顶下一幢房子，实现他们二老的心愿。
0: 你心愿未了就去见他们二老吗？
2: 魏达夫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在心中问自己，是时候了吗？他没有说话，把一碗鱼生粥两三口就喝完了，然后夹起一块糟鸡在嘴里嚼了很久。
0: 情报就像这鱼生，切出来马上就要下锅，过了时间就不好吃了。
2: 卢中德说，
0: 那鱼要等厨师到了才能下锅。
2: 魏达夫接了一句，
0: 再好的鱼生也要送给识货的大厨。
2: 卢中德笑了起来，他知道面前这个自以为精明的跑街在想什么。他在笑声中说，
0: 你是不相信我，担心我吞没了你的奖金？
2: 魏达夫心中做出了决定，也微笑着对他说，
0: 笑话，老易，你不是不了解我，我魏达夫做事向来光棍，真到要下注哪一回抖过手，这手牌实在是太大了。往大里说，只要打好了，你们的剿共事业就完成了一半。我担心的倒是你老易打不了这手牌，却白白让我当了一回叛徒。
2: 卢中德点了点头，他不紧不慢地把手上香烟抽完，见魏达夫不吃了，把银烟盒往桌上一丢，说了一句你自己抽，便转身出了门。
0: 找两个人到走廊尽头那站岗，你在房间里守着，上海站的人一个都不许过来。魏达夫有什么要求，你打电话上去叫他们办。
2: 关上门，在走廊里叶启年命令马秘书，他和卢中德两个人从魏达夫那里出来，又躲进卢中德先前所在的房间。
0: 现在是正月十八凌晨， 叶启年连夜审讯魏达夫，取得惊人成功。魏达夫听说站在他面前的人是特工总部叶副主任，就说出了他了解的全部情况。卢中德异常兴奋，可他见叶启年仍然有些神不守舍，心中有些不解。
1: 老师，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然你去休息一会儿。
0: 卢中德不知道他的这位老师特工总部叶副主任两天来一直心如死灰，某些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像孟老一样躲到小桃园里了此残生。他恍惚了一阵，又努力振作起来。如果不是陈千里揭开那件陈年往事，叶启年此刻心里应该会狂喜。这是运气吗？他觉得不是，这是他多年来殚精竭虑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收获。很有可能明天夜里他将能抓获一大批共党首要分子，这样的胜利即使在世界特工史上也独一无二。在南京他将成为第一功臣。租一艘货船，他确实有些佩服装着大米、木材、棉花、装船、验单、报关完成后，到了晚上开船前，他们才用小火轮在黑暗的江面上把人送上船，推说是一批剩下的货刚刚才到码头。没有人会关心那是些什么人，大部分船员那时候都不在甲板上，他们不会看到船舷旁发生了什么。少数船员也许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船长早就关照过了，这是船东的安排，不要大惊小怪。江面上巡捕房的缉私巡逻艇也不会关心，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轮船只要有舱位，总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一直卖到开船前的最后一刻。船东们恨不得把船长室都拿来卖钱，只要通过合适的人向巡捕房打个招呼，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去了。货船出港以后，谁也管不着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下船出港，那也很容易。货船通常都会顺便带一些旅客，只要准备一些身份证明文件，共党对于铺保保单这类事情一向十分在行。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弄到船。船陈千里说弄到了，可他讳莫如深，不会把情况统统告诉不必要了解的同志。但是魏达夫这个机灵鬼看出了一点迹象，他是个大滑头，不可过于信任。可这一次他机灵对了地方，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极强的作战风格。红九军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对赤水县城发起攻击，他们在占领了由民团防守的习水县城后继续向北，在前行至黔西北边界集镇建滩时与川军徐国宣部遭遇，双方在狭长的河谷里开始了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红军击退川军十余次的猛攻，但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红九军团因为无法支撑，撤离战场，向西南方向而去，试图向左侧的红一军团靠拢。24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行军安全，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梅溪河边构筑工事，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事后证明，他们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此时梅溪河对面的山上已经布满了川军。川军郭勋齐部分三路包抄过来，企图冲过河上的石桥，直接威胁红军的中央纵队。红五军团官兵拼死阻击，双方在石桥附近的河滩上展开激烈的近战。

当川军抽调正面部队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的侧翼迂回时，董振堂乘机发动冲锋，川军被红军官兵不顾一切的气势所震慑，开始向后撤退。当日中央纵队通过梅溪，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1月26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45公里。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使对实施北渡长江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决定胜负的意义。土城一战如若胜利，除了可以鼓舞士气，突破川军的严密阻截外，还有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仗。况且对于被压迫在一个狭小地域中的中央红军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像突破乌江，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的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只是听闻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10万人以上的部队。1935年1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出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26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萧素忠旅、潘佐旅各部速向东广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4团，或有后续4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且可以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3面包围中。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祺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阳，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淄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城北3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土城是必经之地。28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兵分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与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吕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了更加艰苦了。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第2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第2师最快也需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3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师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他掉了6颗牙齿，血流将整个前胸都染红了。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

0: 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1: 老子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足以让他开创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被尊为道家之祖呢？老子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道。在老子之前，人们解释世界多归于天或地的意志，但老子却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这个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法则，它无声无息，无形无状，却永恒存在，运行不息，孕育了天地万物。它不同于任何的人格神，是一种自然性的、哲学性的终极存在。基于这个核心的道，老子构建了一整套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首先是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的状态。因此，最高的治理智慧就是无为而治。它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强为，顺应万物自身的规律和趋势去引导和辅助。这是一种深刻的、不干预的智慧，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内在动力的高度的尊重。其次是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老子深刻认识到，事物无不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物极必反规律的洞察，使得道家思想充满了深邃的辩证法。他告诉我们，成功时我们要看到危机，失败时我们一定要看到希望。最后是柔弱胜刚强的独特力量。在普遍崇尚刚健进取的时代，老子却极力推崇柔弱的价值。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认为，柔弱代表着生机、灵活和持久，而刚强则往往意味着僵化和死亡的临近。这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智慧，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和成功路径。正是这一整套以道为核心，涵盖宇宙、人生、社会的完整而独特的思想体系，使得老子当之无愧地成为道家学派的奠基人。在老子之后，庄子极大地发展了他的哲学思辨，黄老学派将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实践，后世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兵家、医家都从中汲取了无尽的灵感。老子一个人点亮了一条延绵2000多年的思想长河。那么，老子的思想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呢？老子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思想的范畴，它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底层密码，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们的治国理念中都有浓重的道家思想的色彩。心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智慧告诫统治者，权力的使用需要极度的克制 和谨慎。在个人修养层面，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失意时，会从功成身退中找到安慰；当我们面对压力时，会从上善若水中学习到韧性；当我们追求健康时，道法自然又成为养生的最高准则。苏轼在坎坷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其豁达的背后正是道家思想的底蕴。在文化艺术领域，道家追求的自然、质朴、含蓄的境界，成为中国艺术美的极致追求。中国山水画的空灵意境，诗词中的冲淡悠远，书法中的既白当黑，无不流淌着道家精神的血液。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老子。当我们劝人不要急躁时说，欲速则不达；当我们看待得失时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在运用老子的智慧。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朋友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老子到底是谁？他是一位深谙历史兴衰的史官，一位洞察宇宙本源的哲人，一位为人类留下永恒智慧后飘然隐去的行者。他为什么被尊为道家之祖呢？因为他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名为道的宏大而精妙的宇宙运行法则，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基于此法则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它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它不用武力参与那个纷争的时代，却用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500年的中国乃至世界。它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他的身影虽然隐入尘烟，但他的思想却如同他出关时那段神秘的紫气，一直笼罩着东方文明，至今仍为我们指引着内心的宁静与生活的方向。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时常聆听这位智慧老人的教诲，在道的启迪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自在与安宁。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钙化结节的风险是不是更高。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求孙叔叔，关于肺结节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3: 我之前住院调整这个血糖，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做的 CT 呢就显示我有一个钙化小结节影像，当时呢就吓了我一跳。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呢，钙化的肺结节呢风险高吗？
2: 查出肺结节已经让人心头一紧，如今报告单上肺下叶钙化小结节的字样更是令人担忧。肺部钙化结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其他类型的结节有什么本质区别？它的风险是不是更高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判断呢？
4: 不必过分担心。
2: 一开始看到孙叔叔呢，面色特别的凝重啊，一丝笑容都没有。然后这个出来之后，哇，这个孙叔叔马上笑逐颜开了。
3: 当初啊，查出以后啊，这个事儿啊，我连我们家人我都没说过。
2: 为什么？
3: 我怕他们紧张，不想给他们压力。我想这事儿呢，可能挺严重的。
2: 嗯，
3: 要这么一看呢，我心里就踏实一半。
2: 踏实一半了，另一半我们请施主任为您解释一下哈。我们的肺部组织为什么会出现钙化呀？通常都是骨头会钙化，我们肺里边是肉的那种组织也会钙化呀。
5: 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啊，你只要告诉我肺有钙化，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有过肺结核，这往往显示出一个预后良好的，本身就是治愈以后留下来的影子，所以总体来说钙化一点风险都没有。
2: 哦，说完之后我估计孙叔叔那颗心也放下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以前得过肺结核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肺部组织上留下一个钙化的一个样子，一个影子啊。那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肺部已经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变化，为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钙化点呢？
5: 我们在 CT 或者在胸片上看到一个钙化灶，所谓钙化实际上就是残留沉积的那种钙，你就可以理解为那里有块小石头，那石头它除非棱角很大，如果靠到胸膜壁那里有钙化，而且钙化沿着胸膜它比较长，有时候那小石头嘛，有一片石头那里，你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割伤，你会感觉到胸疼。它的危害在这儿，它跟恶性风险没有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种钙化所谓叫苞米花样的钙化，它密度不高，如果单纯的钙化灶周围没有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钙化周围或者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有一部分钙化，那我们还是要注意，注意的不是钙化那一部分，而是伴随钙化存在的那些情况。
2: 嗯，
5: 但总的来说只要出现钙化两个字一般都是良性的。
2: 嗯，那接下来呢，如果要是孙叔叔以后要体检的话，还有必要再关注这个肺结节吗？
5: 钙化点不管在上肺、中肺、下肺都不需要关注，尤其是医生看过之后，因为他那个亮点钙化是一目了然的，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6: 听广播有惊喜，
7: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 陆军某部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发扬长征途中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新荣光。
8: 新闻聚焦，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7: 直击现场，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
8: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7: 军旅文学之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夜宿党岭山》。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某部红三连的前身是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的新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佳南、刘福建、张震的报道。
7: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散将训练。官兵们介绍说，连队战斗力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9: 你像现在这个5个，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7: 现场为我们介绍情况的班长张海亮是一名有着300多次跳伞经历的老伞员。他说，伞降一直被部队列为高风险的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和经验，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那就是在险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要打头阵。
9: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这样可能对于官兵来说心里有底。
7: 红三连的前身是1927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90多年前长征途中过草地时，作为连队党支部委员的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成功走出草地。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红三连的连魂。红三连李壮：
10: 我们的党员有3个特权，险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戴好。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9: 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
7: 记者跟随红三连的散训官兵来到散将训练的登机点，在这里他们将要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散将训练与考核。考核时不仅要求官兵落得准，还必须在着陆后迅速收拢、集结队员，一气呵成完成隐蔽侦察、渗透突袭等一整套的战术动作。红三连李壮介绍说，高强度快节奏的连贯训练考验的不仅是官兵的体能与专业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绝不掉队的战斗意志。而跨越90多年的草地党支部精神，让他们的作风更硬、凝聚力更强。
10: 为什么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党支部三个字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7: 近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全旅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开始提质增速，向着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红三连孟伟阳深有感触地说，
11: 你参加了这次狙击手过后，你紧接着你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跳伞，跳伞任务结束过后就紧接着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7: 习主席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军队的重要原则和制度。纵观红三连的建设发展历程，从长征途中草地党支部把官兵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到新时代新征程奋斗强军的聚力攻坚，党组织都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战斗力增效作用。九十多年来，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每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待属于他们的新长征时，官兵们的脸上总透着一种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红三连刘忠所。
12: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7: 红三连李壮。
10: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齐齐报道，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自9月25号抵达以来，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期间，医院船主平台共诊疗患者6060人次，实施眼科、普外科等各类手术29例，健康体检61人次，医疗分队同步前出到当地社区卫生中心开展诊疗350人次，培训分队分2批次对当地150名医护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技能培训，赢得塞内加尔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任务部队官兵代表慰问了当地孤儿院，并赴当地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中塞官兵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军队的传统友谊。
7: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技术停靠。中午12点左右，悬挂中国、新加坡两国国旗的编队舰艇缓缓靠泊新加坡樟宜港海军基地码头，中国驻新大使馆工作人员到码头迎接。技术停靠期间，编队主要进行装备检修保养、物资补给等。
8: 本台消息，9月29号，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成立大会暨授旗仪式举行。此次调整标志着大学军事学院的职能定位全面升级为覆盖卫生军事全职业周期的复合型卫勤人才培育高地。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请听报道。
13: 这一版的国防动员法明确地指出，国防动员 是指挥了
14: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连日来，陆军指挥学院依托国防动员中级指挥专业培训班，紧扣新法修订要点，抓实教学筹备，聚焦新时代国防动员军地协同、潜力储备、频战转换、新域新制力量动员等新要求，开展精准教学，持续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骨干。陆军指挥学院学员张天鹏：
15: 这次培训让我们系统掌握了新修订国防动员法的新增和修订内容，返回岗位后，我们将对标新法规要求，抓实动员准备，确保新法落地后各项动员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14: 本次培训突出战略思维、联合素养、创新意识和科技素养培素，着力锻造一支懂法规、善指挥、会运用的国防动员骨干队伍。结合陆军各方向国防动员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陆军指挥学院多次组织现地调研、集中座谈，梳理问题靶标，展开极致研究攻关，着力推动理论教学精准对接岗位实践要求。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健：
16: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增了新型领域等相关国防动员条款，调整了后备兵员储备征召、物资保障等制度。我们在教学中重点讲深讲透这些变化，引导学员立足岗位实际，思考如何依法创造性地开展国防动员相关工作。
14: 特别记者孙志云、郭发海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严子昌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铁路输送平台，围绕车辆上板捆绑加固等内容，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高效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
8: 记者李山东、谢如报道。湖北省武汉市军地联合开展的荣耀同心、缅怀英烈守初心、接力长征启新城国防情景思政课近日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整堂情景思政课分为溯源知来路、共鸣有回响、接力复兴征三大篇章，综合运用光影叙事、老中青少几代同台，把历史故事

0: 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构建全龄化红色育人格局，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引导学生读懂英烈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接力前行。
1: 国庆节前夕，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收到一封跨越数千公里的来信。写信的青年名叫于国庆，是武警绍兴支队八年前结队帮扶的一名山区学子。当年险些辍学的山里娃，如今已经穿上军装，考入军校，成长为一名素质过硬的准军官。一封千里来信，牵出了一段延续八年的军民情谊，也藏着武警官兵助学圆梦的温暖故事。请听特约记者周冲浪、王达、周一人的报道。
2: 心里写下这封信，我心中满怀感恩与崇敬。2022年，我考入新乡财经大学。2023年应征入伍。2025年9月，我考上了陆军兵种大学。
3: 在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嵊州中队的学习室里，指导员张健正为官兵阅读一封来信，信中诉说着一位热血青年这些年的收获与成长。这封信背后的故事要从八年前说起。2018年，武警绍兴支队与嵊州市下王村建立起帮扶援建关系。下王村藏在连绵的群山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官兵们在这里见到了这封信的作者，当年正处于辍学状态的于国庆，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4: 于国庆他从小父母离异，父亲身患疾病，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窘迫的家境还是让他一度辍学在家，上山采茶，帮邻里干农活，靠打零工贴补家用。
3: 武警绍兴支队与于国庆结成了帮扶对子，全额承担他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得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支队专门派出卫生队上门义诊。除此之外，支队还联合地方政府累计投入100多万元，修缮村里的自来水管道，拓宽入村的水泥路，并且完成了路灯亮化，给大山深处带来新的希望。也正是从那时起，于国庆经常和支队官兵联系，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写信或打电话。支队官兵也始终关注着他的每一步成长。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4: 2022年夏天，国庆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心中的从军梦却从未忘记。仅仅一年后，他如愿穿上军装，主动选择为国戍边。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他咬牙坚持，勤学苦练，成功考取陆军兵种大学。八年的时间里，他走出了一条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成长之路。
3: 武警绍兴支队嵊州中队新兵严俊刚入伍时，曾因为体能不达标而灰心丧气。当他听了于国庆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逆袭故事后，重新燃起了斗志，主动加练。现在他的训练成绩在中队已经名列前茅。严俊
5: 刚入伍时，班长就时常用于国庆的故事激励我，他能在高原上咬牙坚持，我更要在训练场上拼出个样子来。
3: 国庆节前夕，记者再次跟随武警绍兴支队的官兵代表来到下王村，当年只能容牛车通过的山间泥泞小路，如今平整宽阔。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坐在校车上，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武警绍兴支队王建伟说，在下王村，像于国庆这样成功逆袭的贫困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支队助力乡村振兴、反哺人民群众的见证。
6: 近年来，支队持续推进教育帮扶，从物质资助延伸到精神引领，在乡村孩子心中不断播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一批批受助学生走上了成才报国之路。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本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这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
0: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几个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第一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新部队将集中整合德军无人系统作战能力，承担侦察、打击和拦截敌方无人机等任务。装备不仅包括无人机，也包括无人地面系统。整体作战范围将从近距离覆盖到最远500公里。
7: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夜宿党岭山》。这篇文章是老红军战士罗克莲于1976年所写的遗作。不久前，他的子女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被发现。据介绍，1935年至1936年，罗克莲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3次过草地、翻雪山。时隔半个世纪，透过他质朴平实的文字，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8: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我所在的红31军医院走在队伍中间，即将第3次翻越大雪山党岭山。党岭山横亘在丹巴与道孚之间，主峰5400多米。当地民谣形容此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翻山前一夜，我们医院全部露宿在党岭山东侧的雪地上。幸好那一片还有树林，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托了大树的福，没睡在空旷的雪坝子里头。待露宿地分完，同志们跟往常一样，有的从树上搬些枝桠当扫把， 把树下的积雪刨到一边，有的端着脸盆来回跑，到雪沟里头取水做饭，顺便烧些热水洗脸烫脚，有的照顾伤病员，有的整理器械家什。等这些事忙完，天已经黑透了。除了照顾伤病员的值班人员，大家以班或排为单位，挤在大树下头，肩并肩躺在有少量树叶的山地上。七月已是盛夏，山下烈日炎炎，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接近零度的夜晚，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酷考验。红军干部战士身上穿的只有单衣，盖的只有被单，上面再加上树叶，头下枕着的是草鞋、包袱或干粮袋。同志们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实在太累了，躺下不久就慢慢睡着了。除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迷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有的冷得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哪盼哪，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吹响，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收拾行装，洗脸做饭，整装出发。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困难，可大家看到这样的美景，疲劳、无力、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消了大半。同志们的话也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爱唱歌的李德功，这阵子反倒闷起不开腔，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德功同志，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9: 我有吗？
8: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9: 我早就得功喽。
8: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9: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8: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9: 要的不笑。
8: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9: 你啥子高级干部？
8: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吧，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党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 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0: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0: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0: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

0: 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6: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5: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7: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8: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9: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0: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4: 这个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1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栾乌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0: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7: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8: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8: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8: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8: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8: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9: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 文啊、教育啊、旅游的。

0: 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铅杆、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好嘞。
8: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0: 喂，
9: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8: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9: 剁刀鱼了，2根一份。
8: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 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9: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8: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9: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8: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 七国集团。

0: 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品质好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4: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5: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4: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6: 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7: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 就是他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6: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三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7: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6: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8: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6: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义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9: 长征地理名片。
10: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 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6: 这首《我为红军薄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1: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6: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12: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13: 走通天下路，
12: 哦，难过少寨渡啊，
13: 难过少寨渡，
12: 半夜三更人喊船，
13: 半夜三更人喊船，
12: 哦，只说是鬼喊路，
13: 只说是鬼喊路，
12: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6: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12: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担东西。担重点的东西都担不了，这比较危险。那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呢很积极的支持。
6: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哨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哨寨村民的心里。
12: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前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东面河在这边，
13: 就是
12: 这边山坡上
13: 地都在东边，
12: 哦，
13: 然后住
12: 的在西边，住的在西边。
6: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哨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12: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6: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14: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来这里摆。
6: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事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15: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呀、绑腿呀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6: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5: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2: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1: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3: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4: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呐、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的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3: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

0: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被鲁迅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洛神，她就是《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萧红，一个被茅盾称为感情赋予理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渗透着泥土的芳香，闪耀着北国风光的壮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就和大家来一起品读萧红的《呼兰河传》。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后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作者幼年时期天真活泼、幸福愉快的生活，并通过幼年时代对周围人们的思想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批判了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寄予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苦苦追索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表现在对故乡风俗画面的描写，以揭示造成人们命运悲剧的根源，并深深地寄托他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大作家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在中国30年代文坛上，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用她清新自然的笔容，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世界文苑开出一朵美而不艳的奇葩。在这部温婉如诗的小说里，萧红笔下的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满怀着对于广阔世界的好奇和浪漫的童真，用一双清澈的眼打量着四周的一切，祖父、后园和他自己就成了全部的天地。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细细地描绘了小城呼兰河的风俗人情。在他的眼里，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有着心智未开的居民和乡村应有的纯净生活，虽然不如大城市的繁华，但也别有一番风味。作者描写童年时的爱玩的花园，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

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童话般的意境，诗意的语言，又简单活泼。看到知乎上有这样的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有鲁迅的影子的。第三四章中，他以孩童的视角描写的后花园，竟令人有种不小心进入了鲁迅百草园的错觉。同是描写故乡旧宅的后花园，同是采用儿时的视角和充满童趣的眼光笔触，但萧红也确实多了一份小女孩的娇俏与活泼。而在《呼兰河传》的后半部分，萧红以团圆媳妇儿、冯歪嘴子、有二伯的故事，以孩童无知的视角和无害的口吻，时而说故事，时而发问，就像鲁迅《孔乙己》中那个过早地加入成人世界的小伙计。但《呼兰河传》妙就妙在我看这个世界用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还没学会大人们的幸灾乐祸驻留，还有祖先的悉心照顾，而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却过早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学会了分辨长衫短衫背后社会地位的高低，学会了用粗糙的方法去捉弄一个可悲的人。但不论是呼兰河里懵懂的我，还是鲁镇的小伙计，他们眼里看见的都是那个时代最直接最真实的愚昧和清冷。看过了呼兰河的荒凉，我们才懂得萧红真正的善良。看过了团圆媳妇儿的悲剧，三姑六婆的冷眼旁观，我才懂得了冯歪嘴子天真的坚强和祖父的温情宽容多么珍贵，多么可爱。感谢萧红，让我在寒冬之后愈发敬仰阳光，在认清世事炎凉后真正相信人性的善良。我相信萧红也是相信的。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他娓娓讲述着呼兰河，他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真诚而动人。而当我们想到那个别人看来早已残缺无望的灵魂，他在香港潮湿狭小的公寓颤颤巍巍地拖着病体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会深受触动。因为一个灵魂在备受挫折之后写下或彻悟或痛惜或旷达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但萧红却带着他的灵魂又飞到了那个起点，飞到了河灯的上游，那里有着人们温暖的目光和祥和的夜，而不是吞没一切的黑暗和无人陪伴的尽头。这份感情太过复杂，但是人性不也正是如此吗？无论破壁残垣如何破败荒凉，无论天空如何逼仄压抑，我们都要畅快淋漓地绽开鲜明的红花，我们都要不顾一切地破茧飞翔。尽管花会凋零，尽管羽翼会被雨打风吹，但我们还是要在这世间牢牢地扎根，灿烂地生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回到

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萧红于1937年8月22日创作的一篇散文《失眠之夜》。这篇作品原载于1937年10月16日的七月上。在《失眠之夜》中，萧红对自然的那种朴素的颖悟，使得文字中充满了许多细致优美的抒情。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吧。窗子外面的天空高远了，和白棉一样软绵的云彩低近了，吹来的风好像带点草原的气味，这就是说已经秋天了。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像银子做成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又像沉重的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的再没有那么高的。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盐咸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3天2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盐咸豆。比方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吃，很硬，有点发涩，也许因为我有胃病的关系，可是经他们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但是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么样热烈的，所以关于这一方面我终究不怎样亲切。但我想我们那门前的蒿草，我想我们那后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架了，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起来了。我一说到蒿草或黄瓜，三郎就向我摆手或摇头，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织着做成门形，在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门，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而两边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着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桥的缝隙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牵牛花开了。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我常常这样打断他。有时候他也不等我说完，他就接下去。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买来了一张东北复原图，挂在了墙上。染着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鸟、小羊，还有骆驼，还有牵着骆驼的小人。海上就是些小鱼、大鱼，黄色的鱼，红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鱼，还有黑色的大金鱼。而兴安岭和辽宁一带画着许多海涛似的绿色的山脉。他的家就在离着渤海不远的山脉中，他的指甲在山脉爬着。这是大临河，这是小临河，没有，这个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好啊，天天说临河，

哪有临河呢？我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家乡，常常愿意给他扫兴一点。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他去翻他的书橱去了。这不是大临河，小临河。小孩的时候，在临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在石头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2里路。因为是把地图摊在地板上看的缘故，一面说着，他一面用手扫着他已经垂在前额的发梢。东北复原图就挂在床头，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2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的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姐姐一哭我也哭，这有7、8年不见了，也都老了。那地图上的小鱼，红的黑的都能够看清。我一边看着一边拼着，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或给他扫一点兴。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当啷啷啷啷啷啷。他形容这铃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有味道。哎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了。他的眉毛和额头上起着很多皱纹。我在大镜子里边看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后又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的又抽出来，只理一理他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去。而我想，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儿也一样吗？我想着这样说了。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盐咸豆的吃盐咸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是亲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被侵略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这失眠一直继续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声中，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失眠之夜，这是来自萧红的一篇文章。萧红那些质朴而让人感动的文字，接触于他发自内心的同情，传达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我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英灵。